岁月最深情，各位听众早上好，您听到的声音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我是魏荣，欢迎收听音乐生活家。刚才这首熟悉的旋律是张韶涵在2006年发行的《隐形的翅膀》，她的声音清亮而坚韧，那一份关于梦想、勇气和带我飞过绝望的信念感，依然能够在某一个清晨给你一份清晰而直接的鼓励。

这是来自刘瑞琦翻唱的一首《爱上未来的你》，他的声音带着慵懒的颗粒感，他歌唱的也不再是青涩少年的直白表白，更像是一个人在午后的咖啡店里回忆起当年那一句《爱上未来的你》，那种嘴角不自觉上扬的笑意。有时候我觉得翻唱的魅力就在于同样的旋律换一种语气就成为了一个全新的故事。这里是正在播出的音乐生活家，我们继续在音乐中唤醒清晨的耳朵。

0: 人的精神世界是一块富丽的原土，需要相对独立。每个人都需要一些空间。人与人交往中，保持适当的距离，既是一种礼貌，也是一种自我保护的方式。我们要学会做到在保护自己隐私的同时，也尊重别人的隐私。
1: 一部讲述在各类关系中如何做好距离管理的有声书，帮我们在人际关系中找到舒适边界。上云听 APP 搜索2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首《我的开始在这里》，收录在他1999年发行的专辑《婚礼的祝福》当中。歌词第一句就是：“你乘着喷射机离去，我还在家里呼吸。”许常德写的词，把那种原地等待的心情刻画得很具体。有些开始确实需要先经历一段等待。

0: 耳机里的光影密码，旋律中的故事魔法，旋律拥抱光影，阅读沉浸心情，享受耳朵与音符的共鸣，只要爱，不必懂。经典音乐广播，阅读光影。
1: 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晶晶。这一期的阅读光影，我们透过音乐感受光影中的岁月长河。

小柯的日子像一杯温热的酒，醇厚而绵长。他告诉我们，幸福往往就藏在那些不起眼的柴米油盐里。邻家的枣树花开花落，燕子来了又去，胡同里的烟火年年岁岁。这些看似琐碎的瞬间，其实正是每一个小家最珍贵的记忆。

让我们把目光从北京胡同的一砖一瓦上移开，向北眺望，飞过山海关，来到中国版图的东北角。在那里有一片被冰雪覆盖的土地，那里有着低矮的屋檐，斑驳的砖墙，还有一个充满时代印记的名字，光字片。光字片是时代的见证者，它见证了父辈们努力拼搏的一个个瞬间。在那个物资并不富足的年代，他们相互扶持，相濡以沫，用坚韧和大爱守护着彼此的大家。

下多少岁月的长河从未停歇，光影也在不断的流转。从胡同的烟火到光字片的坚韧，我们看到了家庭的温暖，也看到了时代的变迁。那些被光影记录下的瞬间，无论是平凡的还是伟大的，都成为了我们心中最宝贵的财富。当我们站在父辈们曾经向往的未来，回望过去，才发现，我们习以为常的每一个日子，都是他们当年拼尽全力想要守护的如愿。

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蓝色。
2: 航天蓝。
3: 海军蓝。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白色。
2: 天使白。
0: 科研白。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绿色。
3: 军旅绿。
2: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橙色。
4: 消防橙。
2: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5: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6: 春日的清晨是轻快的序曲，
7: 夏日的午后藏着舒缓的间奏，
6: 秋日的傍晚是醇厚的行板，
7: 冬日的夜晚是温暖的钟章。
6: 经典音乐广播，音乐生活家，平凡的生活总有动人的韵律。
8: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音乐生活家，我是主持人薛军。国家大剧院近日举办在听玉观音叶小刚黑胶唱片分享会，时隔20余年，经典影视 IP 玉观音再度以全新的音乐面貌回归大众视野。随着在听玉观音黑胶唱片正式发布，两部全新改编的器乐作品小提琴随想曲与管弦乐组曲惊艳亮相。这两部兼具情怀与心意的器乐力作出自著名作曲家叶小刚之手，他以细腻的音乐笔触深耕经典，重构旋律，让跨越20年的玉观音旋律焕发全新的艺术生命力。
9: 小提琴随想曲玉观音主要是根据电视剧玉观音的所有中的配乐，把那些主题全部抓出来，重新进行了一个编配，做了小提琴独奏上的一些加花和变奏，因为小提琴是个独奏乐器。小提琴随想曲这些以前耳熟能详的主题我都没有用，是用了一些玉观音电视剧里面一些音乐，但是大家并不怎么记得的一些音乐，但实际上我觉得认为它特别有价值，所以我把它重新编在这个玉观音的随想曲里面。所以这一张唱片的两面其实除了一个主题是相同，没有一个地方是相同的，所以这个音乐是非常满的一张。
8: 作为承载一代人青春记忆的经典电视剧配乐，玉观音原声旋律早已深入人心，但电视剧配乐受画面剧情节奏限制，很多细腻的音乐段落无法完整呈现。为让经典旋律突破画面的局限，拥有独立完整的艺术表达，叶小刚对原作音乐体系进行了全方位的挖掘、拆解与重构，打造出两部风格迥异、互为补充的器乐作品。
9: 这个像小提琴随想曲是世界首录，所以组曲里面的段落很多段落大家都是很熟悉的，但是随想曲里面很多段落大家是不熟悉的。
8: 从耳熟能详的管弦乐组曲到全新首发的小提琴随想曲，一新一旧，一宏大一细腻，在听玉观音黑胶唱片中，两部作品互为辉映，让沉淀20年的经典音乐实现了全方位的扩容与升级。

0: 岁月最深情。您好，我是叶小刚，您现在正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音乐生活家，我是主持人学军。同趣欢乐北京民族乐团亲子音乐会6月1号将在北京中山公园音乐堂温情上演。北京民族乐团团长武旭海表示，乐团在深耕传统民族音乐、打磨精品艺术的同时，持续创新演出形式，聚焦儿童

0: 家庭受众群体，用心打造亲子音乐演出，只为将珍贵的民族音乐种子深深播撒在新一代少年儿童的心中。
1: 北京民乐团成立之初一直到现在，这个品牌一直是在做延续，所以我们的初衷也就是为了把民族音乐传递给孩子们，希望我们的民族音乐能够后续有人。
0: 坚守初心，深耕传承，在多年的亲子演出实践中，伍旭海团长和团队成员们发现，孩子们对不同音乐曲目的接受度、反馈状态有着十分明显的差异。熟悉的旋律总能快速拉近孩子与民乐的距离。
1: 我们演奏到熟悉的曲目的时候，孩子的表现和他们的那种反馈是有区别的，也是几年我们总结下来的一些数据吧。他们听到了比较熟悉的就会比较愉悦，可能对这些乐器就会感到兴趣更强。
0: 这场亲子音乐会不只是献给孩子们的民乐盛宴，同样也兼顾了陪伴前行的家长们，打造专属全家庭的沉浸式音乐体验。
1: 80后的这些年轻的家长们，在他们小时候的一些经典动画音乐，他们也耳熟能详，家长有兴趣了，可能会引导孩子走进音乐厅来啊，也有当代现在的孩子们喜欢的一些动画音乐。一方面呢是让他们感兴趣，再一方面呢能够让孩子和家长之间的相互沟通、相互互动有共同的一个话题，更能体现出这种家长和孩子之间的这种交流和沟通，这也是艺术的一种魅力。
0: 兼顾童真趣味与成人审美，平衡传统底蕴与现代潮流，这场音乐会的打磨过程离不开一次次的推敲与突破。谈及本次演出创作编排中的核心挑战，北京民族乐团首席魏孝言有着自己的深刻解读。
2: 我们在选曲编排演奏方式上会追求艺术深度和技巧的难度，那么这次亲子音乐会的形式呢，除了要保证音乐本身的品质，还要考虑到孩子的注意力和家长的审美共鸣，也就是说我们既要保持民族音乐的纯正性，又要让它足够生动易懂。
0: 守住经典根脉是对传统民乐的敬畏与传承，而贴合时代的创新改编则是让民乐焕发新生的关键。在坚守艺术本心的基础上，乐团用年轻化、童趣化的方式重塑民乐魅力。乐团首席魏孝言：
2: 而创新方面呢，则是用当下孩子们熟悉的语言去重新包装，比如说一些经典的动画音乐，它本身呢承载了很多家庭的集体记忆，我们把这些现代旋律和经典民乐放在同一场音乐会里呢，意义是在于向大家传递民族音乐并不是遥远的，它也可以很潮流、很新颖，可以和他们喜欢的故事结合在一起，这就是我们在守正和创新之间所找到的平衡点。
0: 从吸引孩子听见民乐，到引导孩子读懂民乐情绪，乐团首席魏孝言认为，循序渐进的启蒙方式让晦涩的传统音律变得鲜活易懂，这只是民乐启蒙的前两步，最珍贵的收获是让孩子真正爱上民乐。
2: 当孩子们不仅听懂了音乐的情绪，还能从中找到自信和归属感，他才会真正的去重视、去爱上音乐。这也就是我们演奏员从表演者变成引路人的一个过程。我认为我们平时演出的时候，不仅诠释的是这一场演出，而是为下一代构建的一种文化记忆。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播出的音乐生活家，我是魏荣。接下来请欣赏中国国家交响乐团演奏的交响版《月亮代表我的心》。这首作品大家都非常熟悉了，借明月抒发人性中至纯至善至美的爱，如同月光洒在水面上，一层一层荡开涟漪。

0: 宋国有一个养猴子的老人，家中的院子里养了许多猴子。
1: 肝胆子布，
2: 那叫邯郸学步。
1: 哈，可有一次我就发现老妈居然躲在房间里偷吃辣条。
3: 刘星离我们起码有1000公里远呢，你要再大大大声他才可以听见啊。
4: 5月30号到6月5号，上云听 APP 搜索61这个数字，儿童节专区限时免费听热门 IP 原创剧、睡前故事、大奖小说、儿歌，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5: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从侗族大歌的吟唱，到电子音乐的跳跃；
4: 从唐诗宋词的典雅，到码头琴弦的悠扬。
5: 当传统与现代相遇，当古今与中外融合，
4: 每一个唱新的音符都能找到历史的回响。
5: 经典音乐广播，音乐原创力，带你探索音乐的无尽可能。
6: 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有着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自然环境也很优美。歌曲《相思黔东南》的演唱者阿佑朵就来自于这个地方，由杨昌泉作词、文邦明作曲的音乐作品《相思黔东南》展现出了黔东南的自然风光，让听众感受到黔东南的魅力与温暖。阿佑朵独特的声音很好地表达出了黔东南这方水土的独特风情。

您听到的声音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音乐生活家，我是魏荣。这一时段我们会听到两首关于美丽姑娘的作品，她们来自不同的远方。刚才这首歌来自于静演唱的《楼兰姑娘》，这首歌旋律神秘而悠远，带有着浓郁的新疆音乐色彩，仿佛将丝绸之路上的古老传说融入到了现代歌声里。那另外一首动人的歌曲来自阿丽木演唱的《阿瓦尔古丽》，阿瓦尔古丽是美丽的姑娘的意思。阿丽木的声音深情而质朴，她纯熟的演绎将小伙子对心上人热切而执着的追求与赞美表达得如此真挚动人，也让我们听到了爱情最纯粹的样子。我是魏荣，音乐生活家，我们下期再见。

阳光正好，微风不燥，新的一天已经展开它的画卷。你好，我是魏荣，现在是上午九点，在经典音乐广播陪你聆听夏日悸动。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典是经典，古典是系统，古典是不庸俗。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古典颜色，让我们一起透过阿言的眼睛看古典。

聆听的艺术，聆听的生活，欢迎各位和阿言一起聆听音乐。这里是古典颜色栏目，我是阿言。我们现在啊，听这个伟大系列的浪漫交响乐这个板块里的今天的这张是马勒的 D 大调第一交响曲泰坦。那么今天选的这张唱片呢，唱片编号8.550522啊，这是纳索斯唱片这个唱牌的啊经典编号体系。1994年录音，2012年这个再版啊，或者说是这个版权的续约。纳索斯国际唱片。这是全球最大的古典音乐厂牌，至少曾经啊之一，以高性价比和广泛的曲目库闻名。Naxos 93年12月11到14日在波兰的卡托维兹波兰广播电台音乐厅完成录制。该地呢，这个声学啊，这个场地声学的效果非常优异，是欧洲重要的一个古典的录音场地。制作人贝塔加诺斯卡是负责专辑的整体策划和制作。录音工程师奥多纳布是把控录音技术和音质呈现的。好，我们现在来听第一乐章啊，缓慢的拖拽的比较长，16分19秒。该交响曲啊，总共是这个5个乐章。最初设定的就是我们要听到的那第5个乐章，最初设定是原来的2乐章，后常被省略。那么在今天这个版本里，我们是把它收录为了额外曲目。好，我们先来听现在这第一乐章。缓慢拖拽的。

马勒的 D 大调第一交响曲泰坦体现作品呢这种宏大的史诗感和生命力。那么今天听的这张唱片的这个现场录音的这个交响乐团啊，波兰国家广播交响乐团是东欧的老牌交响劲旅，以饱满的音色和细腻的诠释见长，指挥米盖尔米夏埃尔哈拉茨啊，米盖尔哈拉茨是匈牙利籍的指挥家，擅长德奥浪漫主义和后浪漫主义作品，对马勒风格的把握兼具激情和细腻。

0: 孙子清醒地意识到战争的残酷性，在《谋攻篇》开篇提出了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全胜思想。所谓化干戈为玉帛，战胜于朝廷是也，这是孙子孜孜以求的军事艺术的最上乘境界，也是孙子兵法立足于战争又超越战争的魅力之所在。
1: 让我们读懂流传千年的典籍智慧，领悟东方谋略的至高境界。上云听 APP 搜索2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欢迎各位来到古典颜色栏目，我是阿燕。我们现在听到的是马勒的 D 大调第一交响曲泰坦的第二乐章，有力运动的，但不要过快的。

0: 乐响起，粤海怡情，经典永存。欢迎光临梦剧院。
1: 古典是穿越时光的回响，古典是沉淀百年的乐章，古典是不随波逐流的雅致。大家好，我是阿言，欢迎在云听客户端搜索古典颜色，透过我的眼睛，咱们一起看古典。您好，这里是古典颜色的莫沙燕，我们正在听马勒的D大调第一交响曲泰坦。现在来到第三乐章，庄严稳重不拖沓，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5: 岁月最深情。
9: 这里是古典颜色栏目，我们正在听马勒的第一交响曲。

因为时间的关系，第四乐章我们不能把它非常完整的听完啊，咱们就是稍微做了一个截取。

0: 生活和工作的力量要从自己身上寻找，终究你会发现自己才是真正的强者。现在是早上10点，我是李丹阳，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0: 典是经典，古典是系统，古典是不庸俗。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古典颜色，让我们一起透过阿言的眼睛看古典。
1: 聆听的艺术，聆听的生活，欢迎各位和阿言一起聆听音乐。这里是古典颜色栏目，我是阿言。我们现在正在听马勒的 D 大调第一交响曲泰坦。那么现在我们听到的就是在这个版本的录音中啊，由波兰国家广播交响乐团录制的。那么原来是马勒最初规划的第二乐章，后因风格跳脱被作者本人移除。那么在这张唱片里，这次的录音中专门把它作为一个额外的曲目收录了，就是曾经的第二乐章花之乐章，我们来一起聆听。

好，我们现在听到的啊，是继续上次没听完的这个《美国队长四》的原声音乐，《美丽新世界》，作曲 Laura Carpenter。他呢，这个为这一个队长四里的啊这个主人公创作了新的英雄主题，使用阴谋音乐营造影片的这种惊悚感。那么创意手法结合古典交响和电子合成。现在啊，刚刚啊，我们先说刚刚，我们刚刚听到的是这个 Make the Call， 不过打电话啊。下面我们来到岛，岛屿的岛。

0: 1987年，埃里尔贝利纳设计出了一种供留声机使用的薄型录音圆盘，取代爱迪生的管状录音圆筒。从此，黑胶唱片登上了历史舞台，成为人类历史上最早用来批量贮存与传播音乐的载体。100多年来，卡带、MD、CD、数字音乐、云音乐，乃至人工智能即兴音乐，不断改变着我们对音乐的感知。唯一不变的是，经典始终延续。只经典，不言它。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邀您共赏经典音乐之美。
1: 时间管理并不是为了增加时间，也不是单纯的对时间做好划分和安排，而是在既定的时间内提高对时间的利用效率。只要我们开始拖延，就可能会产生一种惯性，而且越是拖延就越想要继续拖延。
2: 一部讲述时间管理方法的有声书，掌握生活节奏，越向更好人生。上云听 APP 搜索2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3: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岁月最深情，
4: 岁月最深情。
5: 您好，这里是古典颜色栏目，我是阿燕，我们现在正在听美国队长4的原声音乐，现在来到空中的鸟。

典是穿越时光的回响，古典是沉淀百年的乐章，古典是不随波逐流的雅致。大家好，我是阿言，欢迎在云听客户端搜索古典颜色，透过我的眼睛，咱们一起看古典。您好，这里是古典颜色栏目，我是阿燕，我们正在听美国队长4的原声音乐，现在来到贝蒂和 Rose。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4: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5: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6: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7: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8: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9: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5: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0: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岁月最深情。
12: 这里是古典颜色栏目，我是阿燕，我们正在听美国队长四的原声音乐，现在来到证明

间过得非常快，又到了说再见的时候了。亲爱的朋友们，咱们下期再会。

0: 你好，我是陈阳，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1点，午餐时间就要到了，不妨稍作休憩，享受片刻悠闲。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琵琶清波流淌江南烟雨，
3: 古筝漫捻铺开塞北风光，
2: 竹笛脆响撞开千年风雅，
3: 二胡低吟道尽岁月悠长。
2: 每天11点，国风雅韵与您相约，
3: 共赴一场跨越古今的音乐文化之旅。
4: 各位听众，中午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国风雅韵，我是主持人学军。青年笛箫演奏家冯天石是中央音乐学院民乐系竹笛专业的教师，他的演奏技艺精湛，擅长诠释不同风格的竹笛作品，既能展现粗犷豪放的韵味，也能传递细腻婉转的情感。现在我们听到的是冯天石担任竹笛演奏的音乐作品《秦川情》，选自《飞叶穿林》冯天石竹笛演奏专辑。

由曾永清作曲的《秦川情》，采用我国西北地区流行的秦腔、皖皖腔等地方戏曲音乐素材创作而成，展现了生活在800里秦川的西北人热情豪放又细腻多情的性格品质。冯天石的演奏音色变化丰富，力度刚柔相济，大量运用竹笛的复振音、柔音等特殊技巧，搭配旋律上的大幅跳进，将《秦川情》这首作品粗犷爽快的风格展现得淋漓尽致，尽显秦川大地的人文风情。

0: 豪，土，革，木。
1: 八音是古老智慧的千年传承。
0: 和鸣是跨越时空的心灵对话。
1: 经典音乐广播八音和鸣，带您感受千年月脉的

芭蕉是广东音乐的代表性作品，表现了雨水滴落在芭蕉叶上的动人声响。活泼流畅、清新质朴的旋律表达了人们对雨中芭蕉的喜爱。雨打芭蕉通过自然意象的音乐化表达，表现了广东音乐以景抒情的艺术特征。今天我们听到的这个录音版本选自红音堂出品的音乐专辑《渔舟唱晚》，高虎演奏，甘尚时

高胡演奏家甘上时的演奏浓淡相宜，浑然天成。高胡淳朴明亮，通透甘美的音色，表现了岭南音乐的温润灵动。

0: 周易的周是什么意思？
1: 为什么说学周易就像学数学？
2: 八卦分别对应人身体哪些部位？
3: 我们通过读周易就知道自己应该学习哪些品德，在现实中何去何从，遇到不同的境遇如何判断，遇到困难如何解决。
4: 它不仅是古老的智慧，更是实用的生活哲学。跟着名家听经典，掌握进退之间的处事法则。上云听 APP 搜索5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5: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4: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由赵松庭曹兴作曲的幽兰逢春采用昆曲音乐为素材，曲调优雅流畅，寓意深刻，具有江南笛曲的风格。今天我们听到的这个演奏版本由冯天石担任竹笛演奏，刘音璇担任扬琴演奏，选自飞夜穿林冯天石竹笛演奏专辑。冯天石的演奏细腻婉转，精准把握昆曲的雅致韵味， 将兰花逢春重放幽香的意境传递得恰到好处。

0: 市的喧嚣，风记录下生活的样子，诗就这样藏在烟火气的褶皱里，藏在寻常日子的肌理中。当风漫过窗台的晨光，掠过树梢的夕阳，正是我们读诗的好时光。感受琐碎的浪漫，阅读点滴的美好。经典音乐广播，风里有诗行。
1: 音乐人马迪在歌曲《南山南》为爱情写出了诗一样的歌词。你在南方的艳阳里大雪纷飞，我在北方的寒夜里四季如春。爱情从来都是文学世界里的主角之一，那些用情感铸成的文字构建了一个又一个动人的故事。爱情诗是中国古典文学的璀璨瑰宝，那些不朽的诗句涵盖了初恋的悸动，热恋的缠绵，离别相思的愁苦，相守一生的誓言等等，或含蓄蕴藉，或直白热烈。今天我们读一读丈夫写给妻子的爱情诗。西汉时期，民族英雄苏武率团出使匈奴，临行前苏武写给妻子流传千古的誓言：结发为夫妻，恩爱两不疑，生当复来归，死当长相思。诗仙李白因终日饮酒愧对妻子而写下了：虽为李白赋，何意太长期。诗人李商隐在夜雨中思念妻子，写下了永隔天人的诗句：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苏轼梦中思念亡妻写下的催人泪下的诗句：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这些写给妻子的情诗，包含着愧疚、爱恋、思念、不舍和真情，刻画了爱情的百般模样。执子之手，与子偕老；执子之手，生死契阔。愿我们都能在人生的旅途中，找到那个与自己灵魂契合的人，携手走过风雨，共赏世间繁华，书写属于自己的爱情传奇。

行刺寿州记内，宋，欧阳修。紫金山下，水长流，常记当年此共游。今夜南风吹客梦，清怀明月照孤

欧阳修是北宋的政治家、文学家。王佑元年，欧阳修调任途中停靠寿州，他曾与爱妻同游此地，此刻一人漂泊在外，而且又在旅行途中，深感孤寂。故地重游，不免思念妻子。欧阳修就给妻子写了这首《行刺寿州寄内》。诗的最后两句，欧阳修说：“今夜南风吹客梦，清怀明月照孤舟。”今天夜里暖风吹到我梦里，虽然在船上看着淮水清澈，明月高照，可是没有你的陪伴，我不免感到有些孤单。这首诗写得平淡朴素，没有山盟海誓的表白，也没有大喜大悲的情感，只有淡淡的思念，却将身后的牵挂表达得含蓄动人。这是一个丈夫对妻子深厚感情的表达方式，没有轰轰烈烈的浓情蜜意，但当看到美丽的景物，哪怕只是小小的美好，也想要分享给对方。这首诗会让很多人产生共鸣。时光如流水，唯有真情绵长。它提醒我们，在奔波忙碌中，珍惜身边相伴之人，平淡日常里的陪伴与牵挂，往往才是最坚实的情感依靠。无论是苏武的结发为夫妻，恩爱两不疑的誓言，还是欧阳修今夜南风吹客梦，清怀明月照孤舟的独白，千百年来，那些写在诗行里的思念告诉我们，爱情最美的样子，从来不是惊天动地的承诺，而是在寻常岁月里，你始终是我望向风景时唯一想念的那个人。这世间总有一人，让你的孤舟有岸可依，让你的明月有情可寄。

0: 藏在清晨微风的清凉中，藏在午后暖风的微醺中，藏在深夜过山峰的凛冽中。欢迎在云听客户端、央视频客户端搜索经典音乐广播《风里有诗行》，让我们一起感受琐碎的浪漫，阅读点滴的美好。
1: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欢迎回来，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国风雅韵，我是主持人学军。朝天子是京剧中应用十分广泛的曲牌，多用于龙套战门、帝王仪仗出场、朝堂祭祀、祝寿庆功等庄重的仪式场面。今天我们听到的这个录音版本，以艾兵演奏的京胡里弦、京二胡、乐琴、三弦、中阮、大阮作为铺衬，大锣与鼓板烘托气场。在《朝天子》这首曲牌中，明亮通透的京胡奏出华丽舒展的旋律，勾勒皇家车驾仪仗徐徐行进的画面，弦乐的铺垫沉稳绵长，鼓声错落有度，在曲牌中段音乐的气势渐渐铺开，意境开阔，既像君王行为出巡，又似将帅点兵列阵，场面感十足。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7: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8: 贵妃醉酒是京剧梅派的代表剧目，讲述唐明皇与杨贵妃相约百花亭宴饮，杨贵妃酒后帝王不治，心生落寞，独自对月饮酒排遣愁绪。京剧《贵妃醉酒》的唱腔以四平调为主，穿插《小开门》《万年欢》《回回曲》等多支曲牌，配合人物身段与情绪变化，构成连贯完整的篇章。今天我们听到的《小开门》《万年欢》《回回曲》由艾冰领奏金胡，文武场伴奏编制齐全，丝弦的开篇温润舒展，表现杨贵妃的满心期待。梆子轻敲过后，氛围转为冷清寂寥，金胡的旋律逐渐变得绵密婉转，细腻刻画贵妃半醉半嗔借酒抒怀的心境。

大家好，我是音乐制作人侯军，欢迎收听雅乐集。古筝，一听这个古字就知道筝有着悠久的历史，你也能想象得到这个古字应该是后人加上去的。东汉刘熙所著《释民》中写道，筝失弦高，即筝筝然也。筝正是因为它的发音而得名，这是一种被广泛认同的说法。1979年在江西省贵溪县出土了春秋战国早期的13弦筝，距今已有2600多年，这是目前我们知道的最古老的筝。筝在南北朝传入了朝鲜，后来又流入东南亚，可以说它是最早走出国门走向世界的中国民族乐器。古筝也有很多流派，客家筝就是其中影响很大的一个流派。客家人是南宋灭亡后从中原迁徙到广东福建一带的，因此他们也带去了深厚的中原音乐文化。客家筝流行于广东、江西、福建的客家地区，它最主要的风格特点是4个字：古朴、典雅。出水莲是客家筝的代表曲目，借莲花出污泥而不染的性格，表达了人们对高尚情操的赞美。演奏中左手的颤音、柔弦技巧使余音产生多种微妙的变化，古朴深情的旋律似乎也能让人感受到客家人对中原故土的那份无尽思念。今天我们欣赏客家筝代表人饶宁兴演奏的这首乐曲。饶先生的演奏有一个特点，他不仅在演奏中感情十分投入，而且每遍的演奏都会略有不同，常常在他演奏非常陶醉的时候会有一些妙不可言的即兴处理。

0: 空气中洋溢着希望的味道，电波里传来熟悉的问候。你好，我是怀强，现在是中午12点，让这经典的旋律陪你度过一段惬意的午餐时光。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琵琶清波流淌江南烟雨，
3: 古筝万年铺开

0: 塞北风光，
1: 竹笛脆响，撞开千年风雅。
0: 二胡低吟，道尽岁月悠长。
1: 每天十一点，国风雅韵与您相约，
0: 共赴一场跨越古今的音乐文化之旅。

各位听众中午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国风雅韵，我是主持人学军。青年笛箫演奏家冯天石善于演奏不同风格的音乐作品，他的演奏技巧娴熟，能通过细腻的演奏传递音乐作品的情感与内涵。现在我们听到的是冯天石担任笛子演奏的音乐作品《崖畔花》，由袁飞凡作曲，创作于2019年2月。音乐作品《崖畔花》采用复三部曲式，选用陕北民歌《知道不知道》的主旋律为素材，以异调邦笛清亮圆润的音色娓娓诉说着至死不渝的爱情故事，表达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冯天石的演奏分寸拿捏得恰到好处，精准发挥邦笛的音色特质，把作品中深藏的缱绻深情与美好期盼演绎得淋漓尽致，真挚动人。

0: 捡起是江南的烟雨，
1: 管明是塞北的风沙，
0: 音符汇出山水，
1: 旋律诉说悲欢，
0: 与经典相逢，与知音共赏。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岁月最深情。
2: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3: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2: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4: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3: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4: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3: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1: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岁月最深。

作为中央音乐学院古琴专业的硕士生导师，赵晓霞深耕古琴演奏与教学领域多年，她对传统古琴曲的意境与内涵有着深刻的理解。她的演奏既有传统文人琴曲的清雅淡泊，又有当代演奏家的专业张力，能够精准捕捉每首乐曲的核心气质，让千年琴音焕发新生。

声。现在我们听到的是赵小霞演奏的古琴名曲《广陵散》，选自明音清韵古之声赵小霞古琴演奏专辑。这张专辑以明代传世名琴音清韵古琴为核心载体，汇聚多首底蕴醇厚的经典古琴曲，融入当代演奏家的独到理解，再现古琴艺术的传统风骨，兼具历史厚重感与艺术感染力，完美展现了古琴刚柔并济、兼具刚健与温婉的独特艺术魅力。

《广陵散》是古琴曲中富有风骨、极具气势的大曲，是中国传统音乐里具有力量感的经典作品。相传源自魏晋时期，承载着聂政自汗王的历史悲歌，《广陵散》的曲调古朴雄健，跌宕起伏，既有悲怆隐忍的情愫，又有慷慨决绝的气魄。 赵小霞使用阴清韵鼓这张明代老琴演奏《广陵散》，很好地表现了明代老琴苍古沉稳的音色，将《广陵散》的层次感与感染力表现到了极致。

0: 金石丝竹
1: 袍土革木，
0: 八音是古老智慧的千年传承，
1: 和鸣是跨越时空的心灵对话。
0: 经典音乐广播八音和鸣，带您感受千年月脉的

作为一首琵琶曲，欢庆给人的第一印象无疑是惊艳的。当我们闭上双眼，聆听这跳跃的音符，流动的旋律，仿佛能够看见一群孩童嬉闹于市井之间，随着琵琶的拨弄，自然流露出沁人心扉的阵阵笑语，这就是欢庆。一起来聆听音乐人林海创作的琵琶曲《欢庆》。

0: 收听。声管笛箫，穿越千年风霜，
1: 琴筝胡鼓，唤醒山河回响，
0: 一丝一竹皆藏东方风雅，
1: 一音一律尽显万千气象。
0: 经典音乐广播，国风雅韵，让世界听懂中国。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国风雅韵，我是主持人学军，让我们继续在民族音乐中领略多姿多彩的地域风情。湘西是一个美丽又神秘的地方，拥有丰富的民族音乐资源。作曲家杨天杰于2016年创作的湘西主题随想曲，采用了湘西最具影响力的民歌《马桑树儿搭灯台》和《桑木扁担软溜溜》作为素材，表现了作曲家对湘西久远故事的追念，同时展现出湘西人坚韧不拔的性格和对生活充满希望的乐观精神。一起来欣赏湘西主题随想曲。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心想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4: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5: 好重啊！我帮你。
6: 德在传递。
5: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7: 跳绳技术，
8: 准备。
9: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0: 美在旋转。
11: 大扫除啦，
12: 我来拖地，
13: 我擦黑板。
5: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

长安长安是作曲家方东青为古筝演奏家李卓阳量身打造的一部古筝与交响乐队协奏曲，充分展现了古筝传统技巧和音乐性相结合的特点。作曲家用音符铸就再现了一座鼎盛时期的长安城。今天我们听到的是古筝演奏家李卓阳与中国爱乐乐团共同演绎的《忆长安》，选自古筝协奏曲《长安长安》，录音来自中国爱乐乐团2026新年音乐会，指挥于峰。

绕梁，破金声玉振，或曲中奏雅，雅乐集带你走进国乐世界。

大家好，我是音乐制作人侯军，欢迎收听雅乐集。战国末期，楚国人李斯给秦赵王上书中写道：今弃箕瓮叩否而就正位，退谭征而取韶虞，若是者何也？意思是说，如今陛下抛弃了秦国地道的敲击瓦器的音乐，而取用正位银糜悦耳之音，不要秦筝而要韶虞，这是为什么呢？这段文字是现存文献中对筝最早的记载。白居易写有奔车看牡丹，走马听秦筝的诗句，说明秦筝在唐代十分受百姓的欢迎。1957年，古筝教育家曹正先生提出“秦筝归秦”的艺术思想，希望振兴秦地筝乐。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努力，秦筝艺术在创作、演出、教学、传播等方面均取得了骄人的成绩。

1979年，强增抗、周延甲先生创作的《秦桑曲》成为当代秦筝的代表作。这首作品取题于李白的诗歌《春思》：“燕草如碧丝，秦桑低绿枝。当君怀归日，是妾断肠时。”作品的音乐以陕西地方戏曲碗碗腔的音乐素材创作而成，刻画了古代妇女对远方亲人的深深思念以及盼望能早日团聚的迫切心情。秦桑曲在1989年中央电视台山城杯大赛中荣获创作一等奖，演奏家尹群因演奏这首作品获得古筝组一等奖。从此秦桑曲很快传播开，受到众多古筝演奏家和听众的喜爱。

秦桑曲的影子和慢板用婉婉腔音乐所具有的委婉细腻，表现人心中的哀怨酸楚。快板音乐的发展具有秦腔音乐所特有的豪爽刚直，苦音发的多次运用让浓郁的秦风扑面而来。古筝演奏家尹群是地道的陕西西安人，他对家乡土地上的音乐有着非同寻常的理解与热爱。他说演奏秦桑曲时更会将他对故土的思念表达得情真意切，可以说对每一个音的处理他都是发自内心的。

午后一点，暑气里藏着夏日独有的慵懒热烈。您好，我是郑日，让我们在经典音乐广播，用音乐抚平喧嚣，安享片刻悠然。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凝聚顶尖民歌力量，汇集一流民歌唱将，传承经典民歌作品，唱响最强民族之音。经典音乐广播，音乐广播，中国民歌榜。大家好，我是怀强，欢迎收听中国民歌榜。壮乡有着秀丽的山水，这里碧波荡漾，青山叠翠，就是这样的美丽景色打动着词作者麦展穗和曲作者田云燕，他们把美景写进歌中，创作了山间飞来一只百灵鸟。

这首歌曲以壮乡百灵鸟为意象，融入绣球、铜鼓等壮族民俗符号，在勾勒鲜活的壮乡生活图景同时，也表达了壮乡儿女追求美好生活和民族团结的真切心愿。来听周斌演唱的《山间飞来一只百灵鸟》。

0: 人的精神世界是一块富丽的原土，需要相对独立，每个人都需要一些空间。人与人交往中保持适当的距离，既是一种礼貌，也是一种自我保护的方式。我们要学会做到在保护自己隐私的同时，也尊重别人的隐私。
1: 一部讲述在各类关系中如何做好距离管理的有声书，帮我们在人际关系中找到舒适边界。上云听 APP 搜索2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3: 侗族大歌被称为侗族的有声史书。侗族大歌无伴奏、多声部、重低独高的演唱方式，把风雨虫鸣、山谷回声都唱进我们的耳朵里。侗族大歌分为鼓楼大歌、声音大歌、叙事大歌、童声大歌等种类。今天我们听到的布谷是一首童声大歌。童声大歌顾名思义就是孩子们唱的歌。这首布谷融合了两首经典的侗族大歌曲目，布谷催春和青蛙歌。这首作品出自于音乐厂牌新乐府推出的专辑五月长歌。现代音乐元素和侗族大歌的融合，让传统民歌焕发出新的光芒。我们一起来听五月长歌乐团演唱的这首布谷。

0: 民歌不只是遥远的回忆，
1: 唱山歌
0: 时尚，时尚不只有流行的外衣，拆解经典，重组潮流，经典音乐广播，民歌也时尚。

族是一个可以把世间万物都唱进歌中的少数民族，这首《夏蝉之歌》也不例外。歌词通过一些模仿声音的小游戏，表达了积极乐观的生活态度。一领众鹤，多声合唱的侗族大歌，洪亮磅礴而自由。侗族大歌《夏蝉之歌》描摹出自然界的天籁之声，空旷而又清纯的声响效果，带来静美如画、和谐如水的独特美感。唯美空灵的侗语吟唱，令人不由得想要去往侗乡秀美的山水之间。

来自侗族的年轻音乐人吴俊龙从侗族传统音乐中找寻灵感，创作并演唱了不少具有侗族音乐风格的音乐作品。今天我们听到的《琵琶声声》就是其中之一。这首作品的创作灵感来自侗族大歌和侗族假声琵琶歌。在这首歌中，吴俊龙尝试了侗族假声

声唱法、动语说唱等多种演唱方式。歌曲《琵琶声声》在编曲上采用电子音乐元素，传统与现代、民族与世界的音乐对话，别具一格。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生于泥土，发于枝干，这是凝聚四季的自然之声。汗水灌溉，智慧滋养，这是来自民间的春。

0: 这是高唱生活的宏伟赞歌，集合民间实力唱将，推荐民歌最新力作《中国民歌榜》。
1: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大家好，我是怀强，欢迎收听《中国民歌榜》。王炳是一名羌族歌手，家乡的山水给予了他嘹亮高亢的嗓音，也让他有很多创作灵感。今天王炳带来的歌曲《幸福唱吉祥》，这首作品根植于川西高原的民族文化土壤，将跑马山的民族风光与浓郁的人文风情融为一体。王炳扎实的演唱功底和饱含深情的表达，唱出了高原儿女对美好生活的热爱与向往，既展现出民族音乐的独特魅力，也传递出吉祥安康、幸福美满的真挚祝福。一起来听由永丽作词、杨红作曲、王炳演唱的《幸福唱吉祥》。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音乐无界，原创无限，这里是

0: 日光炽热，夏日悠长，现在是下午两点，我是主持人学军，在音乐中和你一起邂逅夏日慢时光。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倾听山海的高唱，山海的高唱，合颂大地的游吟，大地的游吟。

您现在听到的这个声音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播出的是民歌走天下，问候大家下午好，我是陈阳。民歌走天下，带您走遍天下，听遍民歌。刚刚我们听到的歌曲《花儿这样红》是以经典歌曲《花儿为什么这样红》为主题改编的，这样的改编让经典歌曲焕发出了新的活力。马上我们将听到的是阿丽木演唱的《阿依古丽》。通过阿丽木的演唱，我们仿佛看到了一位美丽的新疆姑娘的身影。

塔卡盐湖是很多人向往的地方，与塔尔寺、青海湖、孟达天池齐名，是青海四大景之一，被旅行者们称为中国的天空之

0: 打破时空界限，混搭古今中外，经典音乐广播，音乐生活家，刷新你的听觉体验。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音乐生活家，我是主持人学军。在短视频流媒体主导的快节奏时代，碎片化快餐式的审美让深度沉浸式的音乐聆听愈发稀缺。出自作曲家叶小刚之手的《再听玉观音》黑胶唱片近日重磅发布，这不仅仅是一次经典旋律的复刻与创新，更是对慢审美、深聆听传统艺术方式的回归，在当下承载着独特的人文价值与时代意义。对于《再听玉观音》黑胶唱片的全新问世，作曲家叶小刚道出了这部作品的创作初心与价值内核。
2: 我觉得意义就是说让人静下来吧，回顾自己的追求，回顾自己的事业，回顾自己的生活，让大家能够静下来好好的想一想。我觉得这样的音乐给大家一个回想自己一生的一个机会，我觉得是这样。
1: 诚然，在一键播放、快速切割的流媒体时代，我们的听觉体验变得便捷，少了专注聆听的仪式感，很难读懂旋律背后的细腻情绪与深厚底蕴。而黑胶独有的质感，让音乐聆听回归纯粹与郑重。
2: 尽管在玉观音的电视剧里出现过，但是电视剧已经过去20多年了，很多人都不记得了，所以对听众来说，这些音乐是全新的。
1: 无需复杂的编曲堆砌，无需刻意的情绪渲染，玉观音系列音乐以最纯粹的表达直击人心，这也是叶小刚创作的初心。跨越20年，经典旋律依旧能够打动新一代听众，拥有源源不断的生命力，核心就在于作品最本真、最质朴的音乐内核。
2: 我觉得还是用大家俗话讲的，就比较好听嘛。这个音乐，能够抒发很多人心目中，就是每个人心里都有的东西。这个，所以这个音乐能够是相对来说比较深入人心。我觉得关键就在这儿。

0: 岁月最深情。您好，我是叶小刚，您现在正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大家好，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音乐生活家，我是主持人薛军。今年六一儿童节，红聚欢乐北京民族乐团亲子音乐会将在北京中山公园音乐堂欢乐上演。本场音乐会由北京民族乐团驻团青年指挥家刘新月执棒。在接受我们的专访时，他表示希望通过这场音乐会让家长和孩子暂时告别电子屏幕，沉浸式感受民族音乐的魅力。
2: 我觉得他们走进音乐厅本身这件事情就是乐趣。那当家长们带着小朋友们坐在我们的音乐厅里，它其实是一种沉浸式的，暂时的放下手机，暂时的停止这种信息化的思考。
1: 如今各类亲子音乐会校园演出并不少见，但刘新月指挥却对本场演出格外用心。
2: 像国乐动物城这一场音乐会我已经指过挺多次了，但这一次比较特殊的一点呢，是我第一次在六一儿童节当天来指这一场音乐会，我自己也是特别期待，并且也做了很充分的准备嘛，也是希望孩子们能过一个开心的六一吧，不一样的六一。
1: 为了让孩子们听得懂、看得进、记得住，刘新月指挥在编排中特别强化了视觉引导，让民族音乐变得更直观、更好玩。
2: 也会有一些不一样的点，比如说我会更希望孩子们能够通过视觉，比如说他看到我的手势引导到了哪个声部，他能更多的倾注一点注意力在那个声部上。举个例子吧，像黑猫警长，唢呐吹了一个旋律，然后可能弦乐正在拉一个副旋律，那也许我的手势会更多的去提示这个弦乐。如果说是面对成人观众的话，我并不需要那么夸张的去给他们提示，但是为了能让小朋友们有更充分的体验，我可能反而在这方面会多做一点。
1: 有趣、互动、好看之外，刘新月指挥更希望这场音乐会在孩子心中能种下民族音乐的种子，感受传统国乐的生动意趣。
2: 其实更多的如果能领略到一点属于我们中国人民族的语言的东西也还挺好的，因为百鸟朝凤

0: 还挺具象的。我们的唢呐演奏家会学鸟叫啊，学蝉叫啊，他还会有手势的引导。
1: 这些生动有趣的演奏设计，就是为了让孩子们直观感受国乐的魅力。
0: 包括牛豆，因为两个打击乐手除了他们手上的精湛的技术以外，他们还会有特别具体的表演。打牛的那个老师他会伸两个牛角，打鼓的老师会带着这个鼓槌在鼓面上做一些像是虎爪子行走的那种姿态。我相信孩子们应该还是会觉得挺有意思的。
1: 这个六一不妨放下手机，带上孩子走进北京中山公园音乐堂，在这场童趣满满的亲子音乐会里，用耳朵聆听国乐之美，用心感受属于中国民族音乐的鲜活与美好。
2: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3: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2: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3: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2: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5: 用脚步弹奏大地音符，用耳朵倾听山水田园，民歌走天下，发现行走民间的音乐传奇。
6: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播出的是民歌走天下，我是陈阳。羌族同胞把杜鹃花称为羊角花，当羊角花漫山遍野盛开的时候，羌族同胞会唱起热情的歌曲，他们的笑脸也成为了春天美丽的风景。来听羌族民歌《羊角花开了》。

0: 身。
1: 羌族同胞把杜鹃花称为羊角花，彝族同胞则把杜鹃花称为索马花。索马花有迎客之花的意思。马上我们一起来听彝族歌手阿鲁阿卓演唱的《索马花开了》。在歌声当中，我们感受彝乡的春天。

0: 天一首诗，一诗一芳华。当诗遇见歌，与您共享诗情乐意。唐朝诗人白居易到了晚年，要求分司东渡洛阳，等得到皇帝同意的诏书后，他就回洛阳养老了。他用大半辈子的积蓄买了一处大宅子。白居易写过一首诗叫《池上篇》，这首诗里描述了宅子的规模：十亩之宅，五亩之园，有水一池，有竹千竿。白居易带领全家上下在院子里种上了槐树、梧桐树、枣树、桃树、梨树等等各种树，还种了好多花，如桂花、牡丹、芍药、菊花、兰花、莲花等等。另外，他还有一片被称为新皇千万竿的竹园。在这个大宅子里，白居易最喜欢的就是大池塘，池塘里养着金鱼，泥里长着白莲，双鹤在岸边静立或者游翔，池塘边垂着柳枝。这么美的园子，任谁见了都不免心驰神往。白居易自然也是整天绕着池塘转，还经常邀请好朋友过来吟诗作赋，喝酒抒怀。白居易在《池上篇》的最后一句写道：妻奴兮兮，鸡犬闲闲，悠哉悠哉，吾将终老乎其间。这说明白居易对自己精心布置的这个园子非常满意，准备在这里养老了。园子这么美，池塘这么热闹，不免也会引来热爱大自然的小朋友。有一年夏天，白居易正在池塘边溜达，就发现了一个小孩子，不知道怎么就溜进了自己家的这个池塘，而且还偷偷地划着一艘小船在偷白莲。白居易看见了，觉得非常有趣，并没有打扰这个私自闯进来的小孩子，而是写下了下面这首诗：
1: 池上，唐，白居易。小娃撑小艇，偷采白莲回。不解藏踪迹，浮萍一道开。
0: 这首诗的意思是说，夏天池塘里盛开的白莲花太美太吸引人了，小孩子的脑袋里全都被这美丽的白莲花给占据了，于是划船和采莲的动作一气呵成，眼疾手快地偷偷采到了可爱的白莲花，然后划着小船迅速地逃离作案现场。可是他毕竟是小孩子呀，只顾着逃跑，不懂得掩饰自己的踪迹，绿绿的浮萍被经过的小船划开，就留下了一道长长的痕迹，被院子的主人白居易给发现了。对于小朋友的这些举动，白居易是很温情的，他躲在一旁静静地看着采莲的小朋友，暗自为他的活泼淘气而发笑，被孩子的天真所感动。这些最纯粹简单的友爱和快乐，让人卸下了平日的重负，所以孩子们的淘气装饰了白居易的池塘，池塘也装饰了孩子们的梦，这又怎么舍得对他们发脾气呢？诗词是我国传统文化的瑰宝，里面有很多描绘夏天的句子，或清凉酷爽，或慵懒唯美，令人心驰神往。一首汪峰演唱的《儿时》送给我们每个人的童年时光，父母陪着我们慢慢长大，长大以后的我们也像父母一样陪着我们的孩子慢慢长大，而孩子也让我们成长，带我们重温童年的美好时光。愿我们一起珍惜这所有的美好。

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离家时间越长，思乡的味道就会越浓。对于出生在苗乡的雷燕来说，一首首飞歌，一条条花带，一碗碗米酒，还有绿草小河，都是家乡的味道。来听雷燕演唱的这首《家乡的味道》。

0: 阳光照出树影，在墙上写满光阴的注脚，这是一封写给夏天的情书。你好，我是怀强。午后三点，空气中弥漫着慵懒的诗意，让我们在音乐中细数时光里的每一个动人瞬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倾听山海的高唱，山海的高唱，合颂大地的游吟，大地的游吟。经典音乐广播，民歌走天下。
3: 您现在听到的这个声音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播出的是民歌走天下，我是陈阳。民歌走天下，带您走遍天下，听遍民歌。韩红的《茶马古道》收录在她2002年发行的专辑《歌唱》当中，这首歌展现了韩红标志性的创作和演唱特色。茶马古道与丝绸之路一样，曾经对中国古代的对外贸易以及文化交流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来听韩红演唱的《茶马古道》。

0: 宋国有一个养猴子的老人，家中的院子里养了许多猴子。
1: 肝胆子布，
2: 那叫邯郸学步。
1: 啊，可有一次我就发现老妈居然躲在房间里偷吃辣条。
3: 流星离我们起码有1000公里远呢，你要再大大大声它才可以听见啊。
4: 5月30号到6月5号，上云听 APP 搜索61这个数字，儿童节专区限时免费听热门 IP 原创剧、睡前故事、大奖小说、儿歌，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阿鲁阿卓演唱的《星星火把》。在这首歌当中呢，阿鲁阿卓把西南人的热情和信仰展现得淋漓尽致。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正在播出的是民歌走天下，我是陈阳。凤凰传奇对经典歌曲《我从草原来》进行了大胆创新，从民族民间的歌谣当中汲取灵感，并大量借鉴了欧美蓝调说唱的特点。下面我们一起来欣赏凤凰传奇带来的《我从草原来》。

0: 水碧，赤蝶蓝，淡茜红。
1: 这是中国人对颜色的书写。
2: 高山流水，朱弦三叹，余音袅袅。
1: 这是中国人对音乐的描绘。岁月更迭，被音符记录的中华文化。

文明绽放着多彩的光芒，时光漫漫，被传承沿袭的东方浪漫闪耀着永恒的魅力。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特别策划多彩的中国声音，唯有经典最动人心弦。

湾照九州，几家欢乐几家愁。月儿弯弯照九州是一首古老的苏州民歌。据史料记载，这首民歌诞生于南宋建炎年间，讲述了那个时代劳动人民的苦难生活。

月亮自古以来在中国人的心中有着特殊的意义，月亮的阴晴圆缺映照着人间的悲欢离合。这首《月儿弯弯照九州》和苏轼的词作《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吉他和管弦乐队演奏的《月儿弯弯照九州》以现代技巧重塑民族音乐经典，吉他好像是一位歌者，时而以清澈的音色紧拉慢唱地伴着独角戏，时而又嬉戏在小型管弦乐队的重奏之中，让古老歌谣中的相思离愁穿越千年时空，以更具现代感和世界性的方式重新演绎了月光映照的冬。

脚步弹奏大地音符，用耳朵倾听山水田园，民歌走天下，发现行走民间的音乐传奇。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由陈丽丽演唱的《幸福瑶寨》，这首歌曲呢，为我们展现了瑶寨的新生活和新变化。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播出的是《民歌走天下》，我是陈阳。村也云南美，寨也云南美，漫步三月街，又泼吉祥水。云南不仅有丰富的旅游资源，还有多彩的民族文化。甘雅丹演唱的《云南美》，用音乐为我们描摹了一幅生动的云南风情画。

0: 从侗族大歌的吟唱到电子音乐的跳跃，
1: 从唐诗宋词的典雅到码头琴弦的悠扬，
0: 当传统与现代相遇，当古今与中外融合，
1: 每一个创新的音符都能找到历史的回响。
0: 经典音乐广播，音乐原创力，带你探索音乐的无尽可能。
2: 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布朗族是一个拥有着悠久历史的少数民族，主要居住在我国云南省境内。布朗族同胞能歌善舞，淳朴善良。由高雪红作词作曲，于海洋演唱的《布朗山歌》，以布朗族音乐风格为基础，融合了现代音乐元素，展现了布朗族同胞居住地的自然风光和人文风情。

0: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0: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但惜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0: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欢迎继续收听。

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要为大家送出的是由王丽达演唱的《花香彼岸》，浪漫的歌词，优美的旋律，瞬间就把我们带入到了花的海洋。那今天的节目呢就是这样，稍后经典音乐广播还有更多精彩的节目，欢迎大家锁定收听。

0: 午后的时光好像放慢了脚步，空气中弥漫着特有的慵懒和随意，一切都是那么的宁静和美好。你好，我是怀强，现在是下午4点，愿经典的旋律成为你此刻最温暖的陪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让音乐重新定义时间，让时间重新诠释经典。

这首气势磅礴的作品来自中国武警男声合唱团《长江之歌》，歌声雄浑有力，如滚滚长江奔涌向前。合唱时声部整齐划一，充满力量感，将对于长江的赞美与敬意抒发得淋漓尽致。 这首《长江之歌》以长江为主题，描绘了他从雪山走来，向东海奔去的壮阔历程，穿过峡谷，越过平原，滋养着两岸土地，哺育着中华儿女。岁月最深情，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时间的歌。

空，林泉高峙，四季流动，我心似歌。畅行山水，便利风

0: 欢迎在云听客户端搜索经典音乐广播，听见中国民歌。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岁月最深情。

由中央少年广播合唱团演唱的《采蘑菇的小姑娘》，清脆明亮的童声齐声演绎，节奏轻快跳跃，强弱分明，精准地模拟出了小姑娘蹦跳的步伐。一首充满了田园诗意与童真乐趣的歌，也表现出了劳动的喜悦和自然的馈赠。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此刻您听到的是《时间的歌》。

0: 星光，都闪烁着童心的期待，如晨露凝珠，折射在岁月的扉页上。
1: 红星灿灿，暖胸怀。
0: 每一次歌唱，都迸发着音乐的力量，如朝阳初升，燃烧在信仰的晴空里。
1: 你可也不能分割。
0: 让歌声点亮星河，让梦想照亮远方。经典音乐广播，童心歌唱，希望之光。
2: 童心歌唱，希望之光，欢迎收听特别策划童心歌唱。百灵鸟从蓝天飞过，每当听到这熟悉的旋律，我们心里都会涌出一股暖流。由瞿琮作词，郑秋风作曲，叶佩英演唱的歌曲《我爱你中国》，诞生于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是电影《海外赤子》的插曲。当时正值改革开放初期，海外华侨渴望回到祖国参与祖国建设，这首歌曲表达了海外游子对祖国的热爱与眷恋之情。歌曲《我爱你中国》从自然景观、历史文化、民族精神等多个角度展开，用简洁而深情的语言表达了对祖国的热爱。1979年，电影《海外赤子》上映后，歌曲《我爱你中国》传遍海内外，唤起了无数国人的共鸣。1984年，歌曲《我爱你中国》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亚洲歌曲集。今天，中央音乐学院音乐教育学院合唱团带来了这首经典歌曲。我们来听合唱团指挥贺小乐的介绍。
3: 今天要为大家送上的是由中央音乐学院音乐教育学院院长张征教授全新改编的青春版合唱《我爱你中国》。作品全部由中央音乐学院音乐教育学院学生演唱，还加入了阿卡贝拉的元素，给这首老歌注入了青春与活力。优美的歌词也带动了同学们对作品的演绎，我们也听到了新时代青年人对祖国热爱之情的真切表达。

赋予时间以经典光阴的故事。

我们听到的是由深空少年合唱团演唱的《雨水》，以24节气的雨水为主题，旋律融合了江南丝竹的婉转，孩子们的童声细腻如春雨，淅淅沥沥。歌词化用了古典诗词的意象，将润物细无声的意境藏在了清澈的声部交织中。听这首歌，好像欣赏了一幅水墨晕染的春景图，温柔又充满了希望。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时

0: 首诗都承载着中华文化的底蕴，如悠悠鹿鸣，映衬在千年的华彩中。每一支歌都传递着对古老文明的敬意，如袅袅莺啼，婉转在不朽的乐章中。让经典入耳，让国学入心。经典音乐广播与云听联袂呈现少年国学课，古诗新唱。
1: 舟过安仁，宋·杨万里。一叶渔船两小童，收篙停棹坐船中。怪声无语都张伞，不是遮头是使风。
2: 在这首《舟过安仁》中，南宋诗人杨万里描写了两个小渔童，在一条渔船上有两个小孩子，他们收起了船蒿，停下了船桨，坐在船中。怪不得没下雨，他们就张开了伞。原来不是为了遮雨，而是想用伞当船帆，让船前进啊。杨万里用一颗赤子之心，记录了只有儿童才有的奇思妙想与聪明可爱。诗中浅白如画，却充满情趣。诗人抓住了可爱的瞬间，表达了对孩子的喜爱，也展现了自己未泯的童心。在杨万里的诗中，经常会出现形象鲜明的儿童。儿童急走追黄蝶，飞入菜花无处寻。稚子金盆脱小冰，彩丝穿曲当银筝。日常睡起无情思，闲看儿童捉柳花。诗人非常善于利用描写儿童的状态，起到点化诗境的效果。青年作曲家戴小飞创作歌曲《舟过安仁》的时候，试图用略带爵士风格的音乐再现杨万里诗作所描绘的充满童趣的画面。两位小歌手戴西林、杨木心演唱的时候只有4岁，他们稚嫩的声音完全展现了小渔童的天真烂漫、无忧无虑。女生徐倩的声音则与童声形成呼应，将我们从梦幻拉回了现实，那种徜徉在童声童趣的快乐延展开来。

0: 留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人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岁月最深情，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时间的歌，耳边您听到的是来自于周杰伦的《晴天》，一首歌讲述了学生时代的青涩爱恋，朗朗上口的副歌将少年时代的懵懂与遗憾融化为珍贵的

0: 听此刻，露水在凝结，花朵在绽放，清风拂面而过，音符中有彩虹的颜色。
1: 放轻松，深呼吸，打开音乐能量包，接受爱的疗愈，倾听生命的活力。欢迎打开音乐能量包，我是魏荣。一千个人心中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一千个人心中也会有一千种对世界的感受。世界是不变的，变化

只是我们每个人看待它的角度。你忧愁，这个世界就是灰色；你快乐，这个世界也阳光普照。广阔的世界包容着每个人，一起来听音乐家丹吉布森的作品《What a Wonderful World》，多么神奇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上，努力去感受生命的阳光，你就是最棒的那个人。

0: 这是一天中最温柔的光景，日光绵长，草木欣然。此刻是傍晚五点，我是晶晶，在经典音乐广播，用一段温暖的旋律，接引你从繁忙的日间踏上被花香浸染的归途。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让音乐重新定义时间，让时间重新诠释经典。经典音乐广播，时间的歌。
3: 这是来自于小娟与山谷里的居民的一首歌《我的家》。小娟的唱腔质朴慵懒，富有节奏感的旋律勾勒出田园景象，青草环绕的小地方是否也是您心中的理想家园？

来自于张靓颖的《放轻松》，一首富有节奏感又清新治愈的歌。一首歌结束，我好像真的放松了不少，您是否也有同感呢？歌曲当中的电子合成器音效如同云朵一般柔软，搭配张靓颖帅气的声音，让人的心情也不自觉地放松了下来。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时间的歌。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穿越时光，温暖前行。
0: 我们是黑鸭子演唱组。
2: 孙子清醒地意识到战争的残酷性，在《谋攻篇》开篇提出了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全胜思想。所谓化干戈为玉帛，战胜于朝廷是也，这是孙子孜孜以求的军事艺术的最上乘境界，也是孙子兵法立足于战争又超越战争的魅力之所在。
3: 让我们读懂流传千年的典籍智慧，领悟东方谋略的至高境界。上云听 APP 搜索2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

是来自于莫文蔚的《溜溜的情歌》。2009年，莫文蔚推出了一张翻唱专辑，叫做《回味》，这首《溜溜的情歌》便收录其中。这首歌我觉得是非常精巧的一版老歌新唱，为什么呢？因为它其实只在副歌的部分保留了那首《康定情歌》的经典段落，加入了大量的新歌词，带来了一种浓郁的时尚气质，但是却好像用一种很美妙的方式，将当代人对于感情的迷惘融进了往日的哲思当中，让我们不禁感慨，情歌依然在唱，依然有情人在流浪。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时间的歌，让我们继续在音乐的海洋中徜徉吧。

天一首诗，一诗一芳华。当诗遇见歌，与您共享诗情乐意。立夏节气过后，气温一天比一天升高。古人把进入夏季的第一个月，也就是农历

0: 四月称为孟夏。古人说孟夏之日，天地始交，万物并秀。清新优美的初夏时节，荷花、细雨、蝉鸣、绿叶让文人们流连忘返，为初夏时节留下了一首首流传千古的诗作。宋朝词人秦观写过一首诗，叫做《三月晦日偶题》。晦是隐晦的晦，晦日指的是农历每个月的最后一天。到了唐代，晦日已经成为重要的节日。晦日这天，人们相约着到郊外游玩、宴饮。所以呢，在中国古诗词里有很多写晦日游玩赴宴的诗词。在秦观的这首诗里，三月晦日就是暮春三月的最后一天，过了这天就到了农历四月，也就意味着时令将要进入夏季。秦观在这首诗中想表达的是，自然界的风物随着季节的转换而不断更替，对于即将逝去的春天不需要太多的留恋，即将到来的夏天，树木浓荫同样令人高兴。
1: 三月晦日偶题，宋·秦观。节物相催各自新，痴心儿女挽留春，芳菲歇去何须恨，夏木阴阴正可人。
0: 文人伤春似乎是永恒的主题，春风春雨，落花垂柳，引起过多少诗人的感叹。三月晦日是春天的最后一天，更难免激起诗人无计留春住的愁思。但是秦观的这首诗却没有悲伤的情调。下面我们简单介绍一下这首诗。诗的开头两句，节物相催各自新，痴心儿女挽留春。这两句是说各个季节的风物景色是不断更新变化的，可是一些痴心男女总是在苦苦地想要挽留住春天。第三四句，芳菲歇去何须恨，夏木阴阴正可人，描写的是五彩斑斓的花朵凋谢了，何必感到遗憾呢？夏天的树木浓密葱绿，正合人心意。秦观这首诗丝毫没有伤春的情绪，让我们感受到的是豁达乐观。其实这首诗里也包含着一些哲学思想，人生是福祸相倚，不断变化的，春天有让人留恋的地方，夏天也有它的美好，顺境有顺境的快乐，而逆境更能磨练意志，让人在历练中逐步步入顺境。我们来听首歌，这是张国荣的《春夏秋冬》。春天的新绿，夏日的河路，秋季的落霞，冬天的风雪，都是四季赋予我们的小美好。芳菲歇去何须恨，夏木阴阴正可人。

0: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赋予生命以音乐，赋予时间以经典，光阴的故事，时间的歌。

由平静演唱的《月圆花好》，平静的咬字软糯慵懒，把团圆美满的意境唱得温柔惬意，好像带我们来到了江南的夜色中，品味着一杯温醇的酒，十分的放松。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时间的歌。

0: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1: 其余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1: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1: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2: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0: 岁月最深情，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时间的歌。我们听到的是由张韶涵演唱的《看得最远的地方》，一首关于坚持梦想与陪伴前行的治愈系作品。张韶涵金属质感的嗓音充满爆发力，将主歌部分的叙事唱得动人，也将副歌部分的力量感传递得温柔而坚定，好像真的带领着听者去到了看得最远的地方，也带来了照亮内心的希望与光芒。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时间的歌。
1: 有一天我发现自恋资格都已没有，只剩下不知疲倦的肩膀。

有人说，听懂了桑巴，也就读懂了巴西。对于巴西人来说，音乐从来不是单独的存在。形式多样的巴萨诺瓦，别具一格的雷鬼，绝不仅仅出现在狂欢节，他们也是巴西人生活的日常。无论是大街小巷，还是盛大的典礼，或是生活中的小插曲，只要心有所想，巴西人随时随地就会让音乐响起。在巴西所有的音乐文化中，最负盛名且最受欢迎的，毫无疑问，当然是桑巴。

要演奏优美的桑巴，你需要一点点忧伤，否则就弹不出像样的桑巴。一首家喻户晓的桑巴歌曲里这样描述，桑巴是源于巴西巴伊亚州首府萨尔瓦多的一种舞蹈和音乐类型，最早可以追溯到16世纪。桑巴一词据说是非洲安哥拉的基姆本杜语当中的森巴演变而来。森巴原是一种激昂的肚皮舞，是安哥拉最流行的一种舞蹈动作。从16世纪30年代开始到19世纪中叶的300多年中，随着葡萄牙殖民者在安哥拉的殖民活动，开始向世界各地流传，并且逐渐和当地的文化进行融合，在巴西渐渐演变成今天的桑巴。如今桑巴已经成为巴西最具代表性的国家象征之一，巴伊亚州也成为了巴西的音乐之乡。

和大多数的民间艺术一样，最初桑巴歌手大多来自于社会底层，他们用歌声讲述每天的生活。19世纪晚期开始，桑巴向多个不同的方向发展，例如嘉年华桑巴、歌剧桑巴、歌曲桑巴等等，大约20多种。

产生于20世纪50年代的巴萨诺瓦，是一种节奏较为自由、曲调轻柔的桑巴，是传统拉丁音乐与爵士乐结合的产物。巴萨诺瓦在巴西官方语言葡萄牙语里的意思是崭新形态，听起来轻松柔和、慵懒甜美。与传统桑巴不同的是，巴萨诺瓦没有节奏强烈，但是那份慵懒和轻松却有着拉丁音乐天然的热情和浪漫的气质。

0: 日头渐渐偏西，晚霞铺满归途。你好，我是晶晶。傍晚六点整，让经典音乐广播跃动的旋律，陪你漫步在和风送爽、夜影流光的夏日黄昏。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生活本就是一曲无谱的交响，
3: 音符隐藏在街头巷尾的喧闹里，旋律弥漫在日常缤纷的忙碌中，
2: 柴米油盐的碰撞，人间烟火的流转，都是生活最动听的音乐，是等待你静心聆听的美好。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音乐生活家，平凡的生活总有动人的韵律。

0: 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 Beyond 乐队演唱的《光辉岁月》这首歌让 Beyond 乐队在当时获得了很多的奖项。有人说这首歌可以看作是对 Beyond 精神的赞颂，不管经历了多少风雨，他们已经拥有了只属于自己的光辉岁月。
1: 钟声响起归家的信号，

0: 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作为舞剧《花儿与海》的主题曲，龚爽演唱的这首《山海》旨在向闽宁协作中无私奉献的扶贫工作者致敬。歌词通过山与海的意象，歌颂了跨越山海的大爱。
1: 一

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高娜娜演唱的《梦西厢》，歌词婉转细腻，旋律深情优美。它不仅融合了山西蒲剧的戏曲音乐元素，还加入了流行音乐的说唱元素，层次多元，新颖独特，韵味悠长。

0: 民歌不只是遥远的回忆，
1: 唱山歌
0: 时尚，时尚不只有流行的外衣，拆解经典，重组潮流，经典音乐广播，民歌也时尚，听见民歌。

1935年，时任上海百代唱片公司音乐部主任的作曲家任光，为百代国乐队灌录唱片创作了一批民族管弦乐作品，《彩云追月》正是其中之一。采用中国传统五声音阶写成的《彩云追月》，旋律优美流畅，作品标题寓意仙人驾五彩祥云奔向月宫，描绘了人们对传说中月宫仙境的浪漫想象，富有抒情性和画面感。后来作曲家指挥家彭修文对《彩云追月》重新进行编配，使其更适应大型民族乐队的演奏。时至今日，彭修文的改编版已经成为现代演出的权威版本。现在我们听到的就是彭修文改编的《彩云追月》，由中国广播民族乐团演奏。

上世纪八十年代，词曲作家傅林以盼归为主题，为民族管弦乐作品《彩云追月》填词，朱明英演唱，表达了思念亲人、期盼团圆的情感。

时光来到21世纪，音乐人继续挖掘彩云追月的艺术魅力。在 Resound 理想人生乐团演唱的歌曲《广府琴》中，不仅融入了彩云追月的旋律，还运用了阿卡贝拉这种无伴奏的演唱形式。这首以普通话和粤语交织演唱的歌曲，以现代方式传递着经典音乐的隽永。

0: 今日我哋嚟唱翻呢首歌。
1: 蓝恐不掉一锅粥，我炸床白帽教死我，为求家和万事兴，
2: 哪怕乌龟头缩缩。

在城市的心跳里，你是否渴望一种不同的频率？在忙碌的生活中，

0: 你是否想念一段纯粹的旋律？打破时空界限，混搭古今中外，经典音乐广播，音乐生活家，刷新你的听觉体验。
1: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音乐生活家，我是主持人学军。在听玉观音黑胶唱片近日重磅发布，在这张黑胶唱片的创作阵容中，除了作曲家叶小刚、歌手朱桦的倾情演绎，也为这张唱片赋予了全新的温度与质感。时隔20余年，他再度演绎电视剧中的经典歌曲《与你相随》，以沉淀岁月的歌声复刻经典，重塑新生。
2: 2003年初次唱这首歌的时候，是觉得无比的难的一件事情，但是之后又经历过无数次的现场和大乐队的配合的演出，然后再到这一次的录音的话，就感觉好像就是它跟我长在一起了。
1: 熟悉《与你相随》的听众都知道，这首歌曲演唱难度极高，音域跨度大，高音与低音的快速切换对演唱者的气息、音色、控制力都是极大的考验。为适配黑胶唱片高保真、高品质的极致音质，朱桦在本次全新录制中摒弃刻意的技巧炫技，用细腻多变的音色诠释歌曲的情感内核。
2: 一首歌当中可能有很多的一种音色，这个音色呢，它实际上是一种，就是这个角色的语气。其实歌唱是一个非常矛盾的过程，它是要倾注自己的情感，可是却是要用一个理性的方式去控制你整个的这个声带的机能的表达。当然还有音高音准了等等，这些一切的东西它都是在埋藏在这个演唱的过程之中的，不能显露出来，但是要必须存在。

0: 从2003年初次现身到2024年全新录音，20多年来音乐科技不断迭代，让录制模式、听觉质感实现了全方位升级。全新的录制技术、多维度的收音设备也让朱桦的人声质感被极致还原，呈现出区别于旧版的沉浸式听觉体验。
1: 因为历经20多年，就是科技的变更，也给整个的就是制作的手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个从初鹏以后，我就不知道它后来发生了什么，在哪里混音，或者是怎么样的一个母带处理的过程，我完全不知道。现在叫全相声，在从录音的时候的乐队的摆位啊、人声啊等等就已经不一样了。
0: 在朱桦看来，一张优质的黑胶唱片不仅是经典旋律的复刻载体，更是音乐艺术品质与人文精神的传承。无论是编曲创作还是人声演绎，真正的音乐作品从创作之初就要做到声乐相融、形神合一。 即使有AI技术作为辅助，音乐最本真的品质与灵魂也永远无法被替代。 20余年经久不衰，不断被创新改编。玉观音系列音乐的魅力从来不是复杂的编曲与高超的技巧，而是最真诚、最自然的音乐表达。这也是朱桦坚守多年的演唱初心。
1: 其实就像这个音乐的表达，它就是很直接，它没有什么要跟你说个故事，我这段的动机是什么，没有，就是这个旋律，你听了一遍以后，哦，我记住了，就是它好像能够回忆我当时看这个电视剧的时候，我当时是在做什么，或者我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我当时处于一个怎样的一个状况，就是这样。所以音乐的表达，就是千万就是真诚和自然。

0: 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音乐生活家，我是主持人学军。六一儿童节马上就要到了，各种有趣的亲子活动也纷纷登场。童趣欢乐北京民族乐团亲子音乐会6月1号将在北京中山公园音乐堂欢乐上演。本场音乐会导聆于海音表示，整场演出都把孩子放在中心位置，用轻松好懂的语言，充满互动的表演，甚至邀请小朋友来指挥观众，让传统民乐变得亲近又好玩。
1: 六一的亲子音乐会除了让大朋友能够沉浸的在音乐当中去欣赏，更重要的是让小朋友们能够直接的理解的快乐的听音乐，肯定不会加特别多的晦涩难懂的主持词，和他们用口语化的一种表达分享传统音乐的美好。
0: 在于海音和策划团队看来，要让孩子爱上民乐，首先要用孩子们熟悉的语言分享传统音乐的美好，
1: 不仅是从音乐上，可能有的时候也要从语言上去给他们进行一些翻译。因为虽然音乐是无国界的语言，但这可能是对大人来说是这样，孩子们有的时候还要给他一些具象的一些解读，让他们更加能够认识和理解音乐。
0: 本场音乐会精选了《百鸟朝凤》等大家耳熟能详的经典曲目，和传统音乐会不同，整场演出充满趣味互动，让孩子们边玩边听。
1: 比如说像唢呐学鸟叫，因为我们演奏的作品就叫做百鸟朝凤，确实有100多种鸟叫，这是最原始的一个版本，也是唢呐演奏家的试金石。在音乐会版本当中，我们就会让孩子去猜猜你们都听到了哪些鸟叫，尤其是在中山音乐堂这样的古香古色的园林当中，也是用这样的一种方式让他们接触大自然。
0: 猜鸟鸣只是众多趣味互动之一，现场还有更多的惊喜玩法。
1: 像指挥家可能会和孩子们有一些互动，带着孩子们在我们的动物城的音乐 party 当中去互动，去摇摆，这些都是有可能的。指挥的不一定只有乐队，还有可能是观众。
0: 在主创团队看来，这场音乐会的意义不止在音乐厅里，
1: 他们同时能够在这一场音乐会当中得到想要的陪伴，甚至可以之后变成一个延续的话题。所以如果是一场亲子音乐会，不仅是现场，我也希望它会有延续性，可以成为回家以后爸爸妈妈和孩子的一个谈资，一个交流的方向。
0: 在六一儿童节到来之际，于海音代表演出团队给大朋友小朋友送上了暖心祝福。
1: 除了祝小朋友们大朋友们都六一儿童节快乐之外，我们也希望通过自己微薄的力量，能够在一场音乐会当中让大家认识了解和喜爱我们优秀的中国传统文化。主要是希望孩子们六一当天快快乐乐的过节，顺便学点知识。
2: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岁月最深情。唱给恋人的歌，是藏在音乐里的历史；读给孩子的故事，是住在时光里的诗；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锁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我是李杰。每个人都有一个童话梦，夜深人静时，你是否幻想过那些白天安静躺在玩具箱里的玩偶士兵会不会在月光下苏醒？德国作曲家莱昂·耶塞尔的童年就曾被这样一场奇妙梦境叩响心门，而这场梦境最终化作了音乐史上一首充满童趣的经典旋律《玩具兵进行曲》，至今它仍在无数人的童年记忆里反复奏响。 1901年前后，担任乐队指挥的耶塞尔完成了他音乐生涯中最璀璨的作品《玩具兵进行曲》，又名《玩具兵的游行》。这是一部专为儿童节日创作的管弦乐画章。当他从耶塞尔率领的管弦乐队中流淌而出时，瞬间俘获了无数听众的心。全曲欢快生动，节奏鲜明，仿佛拥有超能魔法，能让聆听者的双脚不自觉地跟着节奏舞动。据说这首乐曲的灵感竟源于耶塞尔幼年时的一场童话般的梦。在一个静谧的夜晚，月光透过窗棂洒进房间，小主人沉沉睡去。这时玩具箱悄然打开，玩具兵们一个接一个偷偷爬出，他们先是排成整齐的队列，踏着节奏开始操练，一会儿变换成整齐的方阵，一会儿又模拟出两军对垒的激烈场面。操练结束后，玩具兵们打闹嬉戏，欢声笑语充满房间。可当晨光微露，小主人的动静传来，玩具兵们惊慌失措，急忙逃回玩具箱。小主人打开箱子，只见玩具们东倒西歪，他这才恍然大悟，原来方才的热闹不过是一场奇幻甜美的梦境。耶塞尔用音符将这场梦境完美复刻，让无数人得以共享这份童真与欢乐。玩具兵进行曲之所以成为经典的儿童音乐启蒙之作，不仅因其欢快活泼的情绪能让孩子们沉浸在快乐之中，更在于乐曲丰富新奇的音色变化。短笛的清脆明亮如同玩具兵们的欢呼，木琴小钟琴的叮咚声响好似玩具们碰撞嬉戏的声音。乐曲开头短小的引子以小喇叭和大小军鼓为前导，仿佛玩具兵们正迈着整齐的步伐昂首挺胸地游行而来。而在乐曲结尾，半音阶快速下行滑音，将玩具兵们发现小主人苏醒时的仓皇失措刻画得栩栩如生，令人仿佛身临其境。尽管这部作品全曲时长不到4分钟，但约瑟尔在其中倾注的明朗与活力却有着跨越年龄的魔力。无论是天真烂漫的孩童，还是饱经岁月的长者，都能在这欢快的旋律中寻回那份纯粹的童年快乐，感受生命最初的活力与美好。好的，以上就是本时段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我是李杰，代表编辑李涵，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人的精神世界是一块富丽的原土，需要相对独立，每个人都需要一些空间。人与人交往中保持适当的距离，既是一种礼貌，也是一种自我保护的方式。我们要学会做到在保护自己隐私的同时，也尊重别人的隐私。
1: 一部讲述在各类关系中如何做好距离管理的有声书，帮我们在人际关系中找到舒适边界。上云听 APP 搜索2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3: 好重啊，我帮你。
4: 德在传递。
3: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5: 跳绳技术
6: 准备。
7: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8: 美在旋转。
9: 大扫除啦，
10: 我来拖地，
11: 我擦黑板。
3: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收听。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周杰伦演唱的《告白气球》，甜美清新，在歌声当中，我们可以体会到那种酸甜苦辣的初恋的滋味。这首歌曲有一种魔力，那就是不管任何时候聆听，我们都会感觉到非常的轻松和惬意。一起来听周杰伦《告白气球》。

梁，破金声玉阵，或曲中奏雅，雅乐集带你走进国乐世界，品读音乐里的

大家好，我是音乐制作人侯军，欢迎收听雅乐集。广东音乐明快活泼，优美婉转，非常有烟火气。这种音乐风格的形成离不开它的主奏乐器高胡。早期的广东音乐乐队中并没有高胡，由二弦、提琴、三弦、乐琴和横箫组成，俗称五架头。说起广东音乐，就必须要说说民族音乐家吕文成。1926年，吕文成在广东演出，他的二胡由于受天气潮湿影响而出了问题，他就试着蒙上了一块蟒皮，并用钢丝弦替代了丝弦。当他试将琴筒夹在两腿之间拉奏时，清丽甜美的乐声飘然响起，一种新的拉弦乐器高胡就这样诞生了，当时轰动了整个乐坛。广东音乐由于高胡的加入令人耳目一新，奠定了广东音乐明快健朗的音乐风格，很快就风靡全国。高胡也可以说是广东音乐的灵魂乐器，吕文成一生创作了200多首广东音乐，代表作有《步步高》《醒狮》等。广东音乐与江南丝竹同样作为丝竹乐种，在近代发展兴盛，受到民众的喜爱。中国传统园林造景中常见芭蕉，《红楼梦》中探春喜欢芭蕉，还给自己起了个笔名蕉下客。隔窗知夜雨，芭蕉先有声。雨打芭蕉乐谱最初见于1917年的《弦歌必读》，音乐流畅轻快，抑扬顿挫的节奏生动表现了雨打芭蕉的景色，极富南国情趣。

风带着温热，天边浸染霞光。你好，我是魏荣，现在是晚上7点，放松身心，沉浸在此刻的好音乐中吧。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走过的时间，看过的世界，爱过的老歌，这是音符在漫步，这是耳朵的旅行。

们有时候总在感慨，偶像剧会过时，但是流星花园不会。当这些非常熟悉的音乐响起的时候，会勾起很多人难忘的回忆。哈林、庾澄庆，情非得已，这首歌仍然能唤醒尘封的记忆和感动，因为它足够的真诚，才能让很多不再相信童话的我们陷入到其中。岁月最深情，欢迎收听耳朵的旅行，这个声音来自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我是怀强。每天这个时间段，我们准时相约在电波当中。节目当中，节目之后可以到新浪微博搜索一下 DJ 怀强，给我私信。有请出 F4 流星雨。

0: 间有声音吗？
1: 时间是晨曦中第一缕光线触碰琴弦的微响，
0: 是深夜里月光流淌在黑白线上的静谧。
1: 记录时间的旋律，收藏岁月的和声。
0: 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
1: 每一个音符都是穿越时空的旅人，
0: 每一段旋律都在诉说与你相关的心情。让经典浸润生活，
1: 让心灵重回宁静。
0: 经典音乐广播，聆听永恒，相伴永恒。

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那一年，一个女生惊艳了歌坛，她的声音里有很多当红女歌手的影子，但又有足够的辨识度，她就是周蕙。这首《不想让你知道》，虽然说已经经过了这么多年，但是现在听起来依然觉得非常的温热和美好。在周蕙的歌声当中，我们会听到洒脱和坚定。

沉醉于夜空的静谧，也雀跃于晨光微曦。它应和飞鸟清唱，也勾勒山谷清寂。它有低回婉转的柔美，也有波澜壮阔的跌宕。万般滋味，悄然涌上心头。它就是让我们越听越爱的古典乐。我是魏荣，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古典味道》。

岁月最深情，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我是魏荣。在音乐史上，作曲家舒伯特一直以艺术歌曲的创作而广受关注，以至于他在其他领域的创作没有得到相应的重视。他的21首钢琴奏鸣曲被低调地潜藏，较少为人们欣赏和演奏。舒伯特作品编号为D571的升 F 小调第8号钢琴奏鸣曲，创作于1817年，于1888年出版。遗憾的是，这首作品只留下了一个未完成的第1乐章。可即便如此，它依然被认为是舒伯特最美的乐章之一。

因为舒伯特第八号钢琴奏鸣曲结构不完整，后世钢琴家常常把舒伯特作品编号为D604的 A 大调行版作为慢板乐章，把舒伯特作品编号为D570的 D 大调谐谑曲和升 F 小调快板作为第三和第四乐章，组成一首完整的四乐章奏鸣曲来演奏。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聆听舒伯特留下的第八号钢琴奏鸣曲第一乐章。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每一个城市的空气里都飘散着属于自己的音乐符号，边走边听，边走边听，耳朵的旅行，耳朵的旅行。

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其实每个人对浪漫这个词的理解都是不同的，有的人认为说浪漫就应该是轰轰烈烈，也有人认为浪漫就应该是平平淡淡，细水长流。其实只要用心体会，随时都可以感受到非常浪漫的情趣。赵咏华，最浪漫的事。

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2: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3: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3: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欢迎收听耳朵的旅行。虽然说这首歌很短，但是却让我们在有限的时间内感受到了轻松、明快、迷人和浪漫。一起来听

0: 听，此刻，露水在凝结，花朵在绽放，清风拂面而过，音符中有彩虹的颜色。
1: 放轻松，深呼吸，打开音乐能量包，接受爱的疗愈。

欢迎打开音乐能量包，我是颜荣。New Age 作曲家、音乐家李志辉是一位气质独特的音乐创作者，他擅长将中国民族音乐的丝竹之音与柔和温暖的现代电子音乐元素相融合，浑然天成，丝丝入扣，完美地体现了中国古典音乐的风骨和现代音乐的动感。 他的音乐总是升腾着一丝仙气，让你感到如入仙境的飘逸脱俗。耳边这首《水墨兰亭》，开篇便用电子音乐的飘渺搭配古筝的婉转多情，形成东西方文化的交融之美。之后音乐层次一点一点变得丰满起来， 笛子、钢琴等乐器的加入，将一幅新派的水墨兰亭画卷在耳边徐徐铺开。

现在是晚上八点，让夏夜的晚风慢慢吹，享受当下，欣赏此刻。你好，我是颜蓉，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走过的时间，看过的世界，爱过的老歌，这是音符在漫步，这是耳朵的旅行。岁月最深情，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耳朵的旅行，我是杰科。一份默默的守护，就像春天里一棵静静开花的树。下面这首《花束》是郁可唯在2011年的专辑《微加幸福》当中发行的一首治愈金曲。木吉他轻弹，弦乐温柔，配合虫鸣声的点缀，郁可唯用纯净的嗓音诠释陪伴的深情。愿这棵开花的树，扎根你心，静静地给予你绵长的温暖。

0: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我是郎朗，欢迎继续收听。
1: 宋国有一个养猴子的老人，家中的院子里养了许多猴子。
2: 肝胆子布，
3: 那叫邯郸学步。
2: 哈，可有一次我就发现老妈居然躲在房间里偷吃辣条。
4: 刘星离我们起码有1000公里远呢，你要再大大大声他才可以听见啊。
5: 5月30号到6月5号，上云听 APP 搜索61这个数字，儿童节专区限时免费听热门 IP 原创剧、睡前故事、大奖小说、儿歌，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6: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7: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杰科，欢迎收听耳朵的旅行。瑞明唱片公司带来的爵士版《千千阙歌》，这首经典的华语老歌的爵士纯音乐版本，是否让你感到惊喜呢？萨克斯的主奏旋律就像融化的巧克力一般丝滑，将原曲的离别怅惘通通转化为爵士乐的温润从容。这一版本的改编保留了原曲的旋律内核，却以即兴与律动赋予了曲子全新的呼吸感。

符挣脱乐谱的束缚，当旋律随着心跳即兴流淌，欢迎踏入爵士的乐享空间，在这里放松身心，随节奏轻轻摇摆，经典音乐广播，自在爵士，让你的时光悠然自在。

在爵士，我是魏荣。这期节目你可以把它当作是一场不需要舞伴的派对，或是一段说跳就跳的摇摆冲动。今天我要分享的音乐带着同款松弛又热烈的气质，他们都属于 Electro Swing 电子摇摆这个时髦家族，把上个世纪的复古摇摆乐装进了当代电子节拍里。现在灯光暗下，音乐响起，穿上你的礼服，踩上小高跟，我们

Italy 彻底。这首歌出自荷兰歌手 Carlo Emerald 卡罗艾摩拉德。2010年，他凭借首张专辑《一鸣惊人》，在欧美乐坛掀起一阵复古爵士浪潮。他的音乐以爵士为基底，融合流行元素，俏皮诙谐又优雅时髦，既有大乐队黄金时代的华丽配器，又有当代电子舞曲的利落节拍。

这首 Completely 就出自他2013年的第二张专辑 The Shocking Miss Emerald， 惊艳的艾莫拉德小姐。整首歌就像是一场精致的复古派对， Carol 的演唱带着一种游刃有余的自信，这份投入被包裹在优雅的节奏里，像是一位穿着丝绒礼服的女士在舞池中央独自旋转，纯粹地享受着音乐本身。那么下面这首 Crazy in Love 疯狂恋爱，原曲是 Beyonce 在2003年的冠军单曲，丹麦电子摇摆组合 Swing Republic 摇摆共和国在2012年对它进行了颠覆性的改编。

Swing Republic 的改编简单又巧妙，他们保留了原曲朗朗上口的副歌，却把整首歌的节奏骨架换成了大乐队时代的铜管采样与标志性的摇摆鼓点。这首歌后来也成为他们播放量最高的代表作之一，给原作里都市爱情的疯狂与灼热蒙上了一层复古柔光滤镜，也顺势带出了摇摆舞池独有的随性与优雅。

他2009年的首张专辑就以对摇摆乐时代和好莱坞黄金年代的致敬为创作基调，同时融入电子元素，打造出了复古又摩登的专属音乐风格。那这首 I Guess The Logo 收录在他2012年的专辑 Zigzag 当中， Zigzag 就是之字形，那这首歌名直译是乐高积木的玛瑙，光听这些名字就能够感受到它满是童趣的奇思妙想。

轻快的钢琴 loop 电子节拍铺底，再加上 Demi Cat 慵懒中透着俏皮的演唱，整首歌就像是一杯点缀了棉花糖的特调鸡尾酒，甜而不腻。这也是法国电子摇摆音乐中极具少女感的一首独特作品。摇摆乐从未老去，它只是换了一身更加时髦的衣服，继续陪我们在舞池里自在旋转。我是魏荣，自在爵士，我们下期再见。

每一个城市的空气里都飘散着属于自己的音乐符号，边走边听，边走边听，耳朵的旅行，耳朵的旅行。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耳朵的旅行，我是杰科。接下来要和您分享的是2001年央视版电视剧《笑傲江湖》的片尾曲，由刘欢与王菲合唱的《笑傲江湖》。这首作品由赵季平作曲，佚名作词。歌曲以刘欢苍劲的嗓音来开场，刘欢的部分诠释了江湖的豪情，而王菲空灵的声线却勾勒出儿女的柔情。传统乐器与交响编曲交织，精准地契合了原著《笑傲江湖》的核心。下面就让我们一起在这段经典的片尾曲当中重温金庸笔下的江湖风骨。

0: 过城市的喧嚣，风记录下生活的样子，诗就这样藏在烟火气的褶皱里，藏在寻常日子的肌理中。当风漫过窗台的晨光，掠过树梢的夕阳，正是我们读诗的好时光。感受琐碎的浪漫，阅读点滴的美好。经典音乐广播，风里有诗行。
1: 南宋画家林春创作过一幅《琵琶山鸟图》，描绘的是江南五月，成熟的琵琶果在夏日的光照下分外诱人。一只绣眼鸟落在琵琶树的枝条上，正准备啄食琵琶，可他突然发现琵琶果上有一只小蚂蚁。小鸟于是待在那里定睛端详这只蚂蚁。整幅画作非常生动写实，鸟语、果脐、叶脉，乃至小如针孔的蚂蚁都刻画入微，体现了宋代格物致知的审美风范。早在2000多年前的西汉时期，我国就开始人工栽种琵琶。琵琶秋天萌芽，冬天开花，春天结果。每年的5、6月份都是大部分品种琵琶成熟的季节。《本草纲目》中记载，琵琶能润五脏，滋心肺。琵琶的果和叶都可入药，中医认为琵琶有润肺止咳的功效。清代园艺学家陈浩子在他的园艺学古籍《花镜》中写道，果木中独备40支气者为琵琶。这一颗颗金黄色的琵琶果在诗人的笔下也是风光无限。琵琶山鸟，名林红。沉香烟暖碧窗纱，绿柳阴分夏日斜。梦觉只闻铃所响，不知山鸟啄琵琶。明朝诗人林洪在这首《琵琶山鸟》中描述了初夏闲居梦醒瞬间的细腻感受，造就了一幅舒适惬意的《琵琶山鸟图》。诗人在午睡时听到风铃声响，原来是山中的鸟儿飞来啄食琵琶，不小心惊动了系铃的绳索。明朝初期，文人们讲究诗画交融，林洪这首诗本身也是一首题画诗，他以诗还原了一幅初夏庭院小景，全是基调清幽，闲适略带空灵。诗人彼时没有了官场烦忧，这首诗就是他归隐后恬淡心境的写照。

初夏游张园，宋·戴复古。乳鸭池塘水浅深，熟梅天气半晴阴。东园载酒西园醉，摘尽琵琶一树金。初夏时节，南宋诗人戴复古和朋友到一个叫张园的地方游览，写下了这首《初夏游张园》。诗人为我们描绘了一幅意境优美、生活气息浓郁的田园风光图。小鸭在池塘里嬉戏，梅子已经成熟，天空半晴半阴。诗人微醺，索性醉卧园中，看着满树金黄的枇杷，尽数摘下，酒后尝鲜，惬意满足。全诗色调明丽，气氛欢快，生活气息浓郁，是宋代田园诗的经典之作。天平山中，明·杨基。细雨融融湿恋花，南风树树熟枇杷。徐行不记山深浅，一路莺啼送到家。这首《天平山中》是明代诗人杨基在初夏时节漫步苏州天平山时有感而作。诗人用工笔一样的诗句细描了江南初夏的景色，让我们看到了600多年前的苏州美景。杨基作为明代吴中四杰之一，善于描绘江南风物，文笔清丽婉约。全诗没有一句是直抒胸臆，但却借山行所见所闻，流露出恬淡隐逸、悠然自适的情怀，具有田园诗清远的格调。金黄色的枇杷，既是中国古代诗画里的闲情逸趣，也是初夏时节独特的鲜活美味。中国人的生活美学从来都藏在顺时而行、应物而生里，以物寄情的淳朴智慧和生活态度世代相传。依四时流转过日子，随节气更迭品风物，我们与万物和合而生，在草木枯荣与晨昏交替间漫赏山水清景，细品人间滋味，把平凡日常过成诗画里的恬淡从容。这正是中华文化源远流长、生生不息的精神底蕴。风里有诗行，你我

0: 藏在清晨微风的清凉中，藏在午后暖风的微醺中，藏在深夜过山峰的凛冽中。欢迎在云听客户端、央视频客户端搜索经典音乐广播《风里有诗行》，让我们一起感受琐碎的浪漫，阅读点滴的美好。
1: 爸，好啦。
2: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3: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4: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2: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4: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3: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5: 周易的周是什么意思？
6: 为什么说学周易就像学数学？
7: 八卦分别对应人身体哪些部位？
8: 我们通过读周易就知道自己应该学习哪些品德，在现实中何去何从，遇到不同的境遇如何判断，遇到困难如何解决。
3: 它不仅是古老的智慧，更是实用的生活哲学。跟着名家听经典，掌握进退之间的处世法则。上云听 APP 搜索5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9: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9: 欢迎继续收听。
11: 乡村音乐歌手艾伦·杰克森用一首《曾几何时》，把自己与妻子相伴半生的故事唱成了所有人的青春与回忆。从年少初遇的炽热，到婚礼誓言的坚定，从养育子女的温馨，再到面对风雨的坚守。乡村曲风的编曲当中藏着最深厚的人生况味，每一句曾几何时都是对岁月的温柔回望。一起来听这首《曾几何时》，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

夜色漫漫，星河璀璨，愿你卸下疲惫，邂逅一段独属于心灵的美好时光。你好，我是陈阳，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九点。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恢宏深远的演奏，缔造出几个世纪的传奇音乐。泛黄的乐谱声稿，记录着时代的印记和温暖。流转的音符背后，有着怎样鲜为人知的命运追问？岁月的沉淀和累积之下，又埋藏着多少大师的艺术宝藏？不眠古典，满足你对古典乐的所有想象。

岁月最深情，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我是楚月。弗拉基米尔·霍洛维茨是当代最负盛名的钢琴家之一，他1903年出生于乌克兰基辅，从小就展示出了音乐天分，随后进入基辅音乐学院求学，走上了专业音乐道路。细腻的乐感，多变的音色，耀眼的技术，让霍洛维茨成为20世纪最令人瞩目的钢琴家之一。

我们现在听到的梦幻曲选自舒曼的套曲童年情景，它不仅是霍洛维茨的标志性曲目，也是他最常演奏的返场曲目之一。1965年5月9号，霍洛维茨在告别舞台12年之后重新复出，在卡内基音乐厅举行独奏音乐会。这场演出被称为是世纪之复出。音乐会上，霍洛维茨演奏了幻想曲作为整场演出的结束曲。1986年4月20号，阔别60年之后，霍洛维茨在莫斯科音乐学院举行独奏音乐会，梦幻曲同样作为加演曲目出现，令现场众多观众感慨万分，热泪盈眶。

霍洛维茨曾经先后师从俄罗斯和德国的演奏大师，集俄罗斯学派与德国学派之大成。他于1924年先后到柏林、巴黎举行旅行演出，备受赞誉。在霍洛维茨的演奏中，钢琴技巧和对作品的诠释是密不可分的。他总能在作品诠释中给炫技的效果以合理的布局和解释。在霍洛维茨手下，斯卡拉蒂、莫扎特、舒伯特、肖邦、舒曼、斯克里亚宾等不同时代不同作曲家的作品所流露出的音色各不相同，这也是霍洛维茨最令人叹为观止的绝技。在霍洛维茨看来，钢琴演奏不仅需要练习，更需要的是指尖和琴键的交织，人声与乐力的感悟。拥有一个训练有素、充满想象力的大脑，一颗自由慷慨的心，和对乐器自如的控制能力，是霍洛维茨毕生努力的目标。

现在我们听到的是霍洛维茨改编的李斯特《匈牙利狂想曲二号》。李斯特被称为是钢琴之王，他的《匈牙利狂想曲》原本技术就高超复杂，但是这在霍洛维茨的眼中似乎还不够惊人。他改编后的版本比原谱更加华丽，也更加有难度。

降 A 大调波兰舞曲是肖邦创作过的最华丽灿烂的波兰舞曲之一，作品充满了战斗力量和英雄气概，所以又被称为是英雄波兰舞曲。在霍洛维茨的演奏中，我们仿佛看到了古代波兰勇士那强健的体魄，感受到他们豁达的胸怀，在音符间闪烁着骑士们无畏的精神火花。

0: 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我是楚月。浪漫主义音乐先驱韦伯1786年出生在德国奥登堡，从小就受到了很好的音乐熏陶。他的母亲是一位歌手，父亲是乐师兼剧院经理。随父亲在各地的旅行，为韦伯积累了丰富的生活经验，并让他接触到了许多的德国民间音乐，这成为韦伯后来创作的源泉。10岁时，韦伯跟随海顿的弟弟米夏埃尔学习作曲。1798年，韦伯去慕尼黑深造，之后定居维也纳。从1804年开始，韦伯先后在布雷斯劳、布拉格和德累斯顿等地担任指挥。1817年，韦伯定居德累斯顿，与歌唱家卡洛丽娜结婚。1819年，为了庆祝妻子的生日，韦伯创作了《幺舞》作为生日礼物献给卡罗丽娜。1821年，韦伯在柏林的一次音乐会上演奏了这首作品。

十八世纪下半叶，维也纳古典乐派作曲家创作的钢琴曲大多是无标题音乐，而韦伯的幺五却根据乐曲中的情节冠以标题。这部作品成功开创了十九世纪的标题音乐。幺五以技巧华丽而著称，旋律语言近似于当时奥地利和德国流行的圆舞曲音调，和声质朴清新而富于表现力，音乐形象具体生动，饶有风趣。今天我们欣赏到的是经过作曲家伯辽兹重新配器后的管弦乐版本。

除了歌剧创作，韦伯在器乐和声乐作品上也以精湛的技巧运用普通乐器取得了惊人的效果，在形式和技法上有所创新，这对肖邦、李斯特、伯辽兹乃至马勒都有所启迪。1810年11月，韦伯在与父亲从斯图加特到曼海姆的旅行期间，演出了自己创作的 C 大调第一号钢琴协奏曲。现在我们欣赏到的是这部协奏曲的第一乐章。

单簧管可以说是韦伯最喜爱的管乐器，其低音音域圆满柔美的音色深深吸引着韦伯。单簧管兼具浪漫与戏剧性的特色，充分地展现在韦伯的作品中。1811年，韦伯完成的单簧管小协奏曲、第一号单簧管协奏曲和第二号单簧管协奏曲，都是为著名的单簧管演奏家贝尔曼所创作的。贝尔曼为这些作品提供了许多专业的建议。作曲家与演奏家之间的紧密联系，促使韦伯发掘单簧管的性能和特色，进而为单簧管创作出了脍炙人口的经典代表作。个性相似的韦伯和贝尔曼很快建立起了相知相惜的友谊，两人于1811年底展开音乐旅程，陆续前往布拉格、莱比锡、魏玛等地。而韦伯为单簧管所创作的两部协奏曲，则成为贝尔曼在巡回音乐会中演奏的常备曲目。今天我们欣赏到的是第二号单簧管协奏曲的第一乐章。

一张船。爱在时间里发芽。周一至周五21:00，璀璨音律，不眠古典。

岁月最深情，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我是楚月。历史上的著名作曲家出身大多极为贫困，但德国作曲家门德尔松却是一个例外。他从未体验过贝多芬、舒伯特那般的烦恼、痛苦和失意，也不像舒曼、柴可夫斯基被病魔缠绕。他不需要担心金钱问题，更不需要为此四处奔波，向现实低头。在19世纪欧洲浪漫乐派的众多音乐家中，门德尔松被称为是音乐的幸运儿。他以特有的水晶般明亮、精灵般轻盈的作品，在音乐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一页。今天的大师不寂寞，就让我们一起感受门德尔松的幸福生活，欣赏他的音乐作品。

兰德尔松出生于德国汉堡，一个文化根基深厚的富庶家庭。他的祖父是著名的文学家和哲学家，父亲是富有的银行家，喜欢艺术和文学，母亲也爱好音乐。门德尔松在家里排行第二，和莫扎特一样，门德尔松从小就展露出音乐天赋。十岁时，门德尔松就进入了柏林音乐学院就读，十二岁首次推出了合唱曲作品，在两年之内又创作了钢琴奏鸣曲、风琴曲、弦乐四重奏等作品。在门德尔松的音乐中，经常流露出莫扎特式的优雅，形式结构也始终和莫扎特一样严谨，因此他被誉为是十九世纪的莫扎特。门德尔松颇具浪漫色彩的《平静的大海》和《幸福的航行》是一部音乐会序曲，创作灵感来自于歌德的两首同名短诗《平静的大海》和《幸福的航行》。贝多芬也曾经采用相同的诗篇写作过合唱曲，但却不如门德尔松的这部管弦乐作品有名。这部作品创作于1828年，当时门德尔松年仅19岁。1835年由作曲家亲自指挥莱比锡布商大厦管弦乐团首演。作品表现了一条船在风平浪静的海面上航行，在愉快的情绪中进港，描绘出了一幅极致美好的画面。

兰德尔松幼年时期就在母亲的督导下涉猎各种乐器，并精通指挥。门德尔松小时候家里时常举办沙龙音乐会，因此门德尔松从小对室内乐相当熟悉。他短暂的一生创作过不少室内乐作品，钢琴三重奏是他非常擅长的形式。现在我们耳边听到的是门德尔松的D小调钢琴三重奏第一乐章。

门德尔松一共写过三部钢琴三重奏，其中 D 小调钢琴三重奏是一部非常绮丽甜美的作品，曾经被舒曼称赞为贝多芬之后最伟大的钢琴三重奏。这部作品在结构上沿袭了古典主义的传统，在音乐上表现了门德尔松特有的轻松自然亲切的风格，音乐气质高雅，节奏活泼，有跃动感，深具亲和力，是浪漫主义时期室内乐的典范。

岁月最深情，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我是楚月。钢琴诗人肖邦与钢琴之王李斯特先后出生于19世纪初，肖邦的 E 小调第一钢琴协奏曲和李斯特的降 E 大调第一钢琴协奏曲是两位音乐伟人流传后世

是极具震撼力的巨作，百余年来被广为演奏，也是乐迷耳熟能详的作品。今天的古典留声机，我们就来欣赏 DG 唱片发行的专辑《肖邦·李斯特第一钢琴协奏曲》，由指挥家阿巴多指挥伦敦交响乐团，携手钢琴家玛莎·阿格里奇录制于1968年。现在我们听到的是肖邦E小调第一钢琴协奏曲的第一乐章。阿格里奇的触键清晰明快，颗粒感出色，泛音丰富，钢琴与乐队之间平衡自然和谐，空间感生动。

1830年10月11号，肖邦在华沙进行了 E 小调第一钢琴协奏曲的首演，当时他只有20岁，这是他在祖国波兰举行的最后一场音乐会。现在我们听到的是阿格里奇演绎的肖邦 E 小调第一钢琴协奏曲第二乐章。这个乐章是极慢的浪漫曲，有如歌的夜曲风格，两个音乐主题在情绪上十分接近，相互交织，赋予幻想的色彩。乐章最后在轻盈流动的音阶和三连音中结束。

也不以为然，两人始终保持着微妙的友谊。今天的古典留声机，我们来欣赏地质唱片发行的专辑《肖邦·李斯特第一钢琴协奏曲》，由指挥家阿巴多指挥伦敦交响乐团，协手钢琴家玛莎·阿格里奇录制于1968年。肖邦的 E 小调第一钢琴协奏曲第三乐章是回旋曲，描写了民间节日热烈的场面。两个主题都具有波兰民间舞曲的特点。第一主题运用了克拉科维亚克舞曲节奏，热情豪放。第二主题优美的旋律则让人联想到了妩媚动人的舞姿。

李斯特的降 E 大调第一钢琴协奏曲经过漫长的历练才问世，从1830年开始构思到1849年完稿，经历了19年的时间。李斯特将以往的艺术经验高度浓缩在这部作品中，几乎调动了钢琴的所有表现技法，在结构上完全抛弃了协奏曲的古典传统。因为这部作品使用了当时极少用在协奏曲中的三角铁，因此又被称为三角铁协奏曲。

星光漫过城市，夏夜晚风轻扬。现在是晚上十点，让经典的旋律轻伴耳畔，在夜色里安放好身心，静待一场好梦吧。晚上好，我是杰克。

漫过窗棂，星光变成了最温柔的夜曲，那些细碎的烦恼就会在旋律中慢慢消散，只剩满心的安宁与柔软。每一秒的时光都带着静谧的美好。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在深情的旋律里，让我们与岁月轻轻相拥。

夜色漫过窗棂，星光变成了最温柔的夜曲。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郑日，深夜时分让音乐消解你未眠的愁绪，安放你奔波后的倦意。本小时您将欣赏到来自古今中外多个时期的多种音乐作品，它们或明朗，或轻柔，或优美，或充满戏剧性，总有一首能抚慰您的深夜好心情。

你以为的西方古典音乐可能是这样的，但其实它也可以是这样的。你以为的中国民乐可能是这样的，但其实它也可以是这样的。

岁月最深情，各位好，这里是星空小夜曲，我是郑日。此刻我们听到的是柴可夫斯基 D 大调第一弦乐四重奏的第四乐章，这是全曲篇幅最长、情绪最热烈的终曲。中提琴率先奏出一支宽广淳朴的俄罗斯旋律，像草原上的牧歌，随后音乐越来越昂扬，四把提琴你追我赶，青春赞歌般的主题层层推进，最终在明快饱满的和弦中画上句号。

0: 肖邦的夜曲是加班时的一杯热茶，
1: 此时情绪，此时天，不是小神仙。
0: 巴赫的赋格像你刚刚完美结束的项目，
1: 桃花流水杳然去，别有天地非人间。
0: 德彪西音符画出的雨滴洗掉你一天的疲惫，
1: 殷勤昨夜三更雨，又得浮生一日凉。
0: 莫扎特乐曲闪烁的星光就那样落进你失眠的枕头，
1: 最后不知天在水，满船清梦压星河。
0: 诗和音乐是藏在时间里的精灵，
1: 经典音乐广播，时光休止符，在音乐的世界里，让我们将时光遗忘。
2: 听众朋友们好，这里是用音乐疗愈心灵的时光休止符，我是小光。小步舞的名字来自于法语，是微小的意思。小步舞的雏形最早来源于法国西部的农民民间舞布朗尔，是一种欢快的三拍子圆圈舞，节奏轻快，步伐细碎，带着泥土的质朴。16世纪，小步舞传入法国宫廷后，经过宫廷舞狮的加工改造，步伐被放慢，姿态被规范，舞蹈风格变得端庄优雅。到了17世纪中叶，特别是在国王路易十四的推崇下，它成为法国宫廷的主流舞蹈，并迅速传播到整个欧洲。17世纪后，小步舞曲脱离舞蹈，音乐成为独立的器乐题材。承载着300多年的优雅与克制，小步舞曲最终成为古典乐章中不可或缺的一抹柔情。

现在我们听到的是17世纪法国宫廷音乐的核心作曲家让·巴普蒂斯特·吕利 1658年创作的芭蕾舞剧 阿尔西迪亚娜与布莱桑德的序曲。吕利是把民间小步舞宫廷化、艺术化、规范化的关键人物，他奠定了从巴洛克到古典主义时期小步舞曲的基本范式。这首序曲是吕利最早将民间小步舞引入宫廷并艺术化的实践之一，它就像一段优雅的社交代码，有着强烈的仪式感， 让人不由得想起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鹿鸣》中描绘周王设宴礼遇群臣宾客时盛大的场面：悠悠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同样的雍容有度，同样的温润从容。

在阿尔西迪亚娜与布莱桑德这部作品后，吕丽持续将四分之三拍典雅庄重的小步舞曲写入芭蕾和歌剧中，最终将其定型为独立器乐题材，风靡欧洲宫廷，成为古典组曲交响曲中的标准乐章。

作品编号为 BWV-N114 的 G 大调小步舞曲，在20世纪70年代以前，人们普遍认为这首曲子是巴赫所写，因为它出自巴赫妻子安娜手抄的一份琴谱。1979年，德国音乐家汉斯·约阿希姆·舒尔策发表论文，正式确认这部作品真正的作曲者是德国巴洛克时期的一位作曲家、管风琴师、小提琴家克里斯蒂安·佩特茨尔德，纠正了延续250多年的错误署名。可是，在民间，很多人习惯上还是称它为巴赫的小步舞曲，它也是无数人古典音乐的启蒙。闲看庭前花开花落，漫随天外云卷云舒。这首 G 大调小步舞曲旋律干净舒缓，平和治愈，节奏从容不迫，像缓步闲行，自带一种安然雅致的松弛感。您现在听到的是由索尼音乐出品，尤金·奥曼迪执棒费城管弦乐团带来的版本。这一版本音色华美温润，肢体干净平衡，节奏优雅克制，是被誉为费城之声的费城管弦乐团在巴洛克小品上的典型呈现。真正的优雅从来都藏在细节的分寸感里，并且透着人性的温度。

进入古典主义之后，小步舞曲丢掉路易十四时代刻板的宫廷礼仪感，变得轻快明朗，生活化，平易近人，成为交响曲、奏鸣曲、弦乐四重奏的标配乐章，第三乐章夹在慢板乐章和中乐章之间，充当典雅的间奏缓冲。比如莫扎特的 D 大调小步舞曲，就是他的 D 大调第十七西游曲 K334 的第三乐章。作品以明快的节奏、对称的旋律和精致的配器，再现了维也纳古典时期的优雅风范，将宫廷礼仪美与世俗亲和力完美融合，是家喻户晓的古典旋律之一，也是小步舞曲作为高雅娱乐的巅峰体现。

贝多芬的 G 大调小步舞曲展现了小步舞曲过渡时期的独特张力，表面上延续了海顿式的三拍子结构和沙龙社交的气质，但它的音乐动态对比更强烈，和声推进更富戏剧性，预示了它后来以协序曲取代小步舞曲的历史性革新。您现在欣赏到的是由布达佩斯弦乐团带来的贝多芬的 G 大调小步舞曲。布达佩斯弦乐团的演绎在古典框架内释放动力性，干净利落，余韵悠长，符合古典主义克制而完整的审美。

三拍子的小步舞曲婉转律动，为光阴染上雅致的温柔。当音乐响起，时光便会慢下来，浮躁也会沉下去。心怀从容，自带风雅，在烟火人间里守住一份仪式感，让平凡的日子也能翩翩起舞。咱们下期时光休止符再会。

乐是一把温柔的钥匙，打开夜色的大门。星河渐渐隐入晨曦，留下连绵的余韵。此刻，只有音乐与星光，与岁月轻轻相拥。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品味深夜静谧的温暖。

各位听众，欢迎回来，这里是星空小夜曲，我是郑日。接下来邀您一同欣赏德国作曲家帕赫贝尔的 D 大调卡农。这首曲子大约创作于1680年，原来是三把小提琴与通奏低音的室内乐。帕赫贝尔不会想到几百年后它会变成全世界最受欢迎的古典旋律之一。卡农是一种严谨的音乐形式，一个声部的旋律追逐着另一个声部，层层叠叠，永无止境。但在这首曲子里，它一点也不枯燥，反而像溪水般温柔流淌。大提琴率先走出低沉的基底，三把小提琴依次加入，像月光下的湖面泛起一圈圈涟漪。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6: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岁月最深情，各位好，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我是郑日。现在让我们的心弦跟随古典时期最著名的叹息同频共振，莫扎特的 G 小调第40号交响曲第一乐章。这部作品是莫扎特最后的三部交响曲之一，没有传统的慢板引子，弦乐以不安而激动的主题直接叩问心扉，被称作是浪漫的哀愁。旋律兼具歌唱性和内在的驱动力，木管与弦乐在阴郁的小调色彩中展开充满张力的对话。它没有标题，却仿佛道尽了莫扎特后期创作中那份深刻的人性挣扎与超越时代的激情，格外触动灵魂深处。

0: 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0: 岁月最深情。

夏夜的星空澄澈闪耀，窗外的虫鸣是安眠的白噪音。你好，我是魏荣，现在是深夜11点，让经典音乐广播的旋律轻轻裹住你的思绪，送你一场夏夜的好梦。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夜色漫过窗棂，星光变成了最温柔的夜曲，那些细碎的烦恼就会在旋律中慢慢消散，只剩满心的安宁与柔软。每一秒的时光都带着静谧的美好。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在深情的旋律里，让我们与岁月轻轻相拥。
2: 各位好，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我是正日。此刻我们听到的是门德尔松的《D 大调无词歌》，这是作曲家晚年为挚爱的大提琴家弟弟所作。这首作品情感投入至深，甜美如歌的旋律诠释出远超乐谱的炽热而脆烈的悲剧性光芒，每一个柔弦与韵弓都仿佛在诉说着无尽的心事。

位好，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我是郑日。接下来我们将听到巴赫的 E 大调前奏曲。这首原本为小提琴独奏而作的鲁特琴改编曲，如一条无始无终的旋律溪流，它由连绵不断的16分音符构成，和声在单音线条中自然浮现，创造出一种神圣的均衡和内在的喜悦。它没有戏剧冲突，只有永恒如星体运行般的完美与安宁。

0: 听，此刻，露水在凝结，花朵在绽放，清风拂面而过，音符中有彩虹的颜色。
1: 放轻松，深呼吸，打开音乐能量包，接受爱的疗愈，倾听生命的活力。

欢迎打开音乐能量包，我是杰科。创作这首 Small Planet 的音乐人艾伦·帕克斯，在14岁的时候就被华盛顿大学计算机科学和音乐专业两个专业同时录取。他的音乐在爵士风格之上还展现出了十足的科技感，声部之间严谨的排布，和声架构精妙的编写，旋律走向的迷幻风格，这一切都体现出他个人深厚又精湛的乐理造诣和数学思维。耳边听到的这首名为 Small Planet 小行星的曲子是一首神奇的作品，你在高兴的时候听它会觉得这是一首开心的曲子，而在难过的时候听又会觉得这是一首伤心的歌。

乐是一把温柔的钥匙，打开夜色的大门。星河渐渐隐入晨曦，留下连绵的余韵。此刻，只有音乐与星光，与岁月轻轻相拥。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品味深夜静谧的温暖。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郑日，欢迎来到星空小夜曲。在这寂静的深夜，让我们推开一扇通往北国岭东的大门，感受西贝柳斯《D 小调小提琴协奏曲》第一乐章冷峻而炽热的灵魂。这部伟大的协奏曲创作于1903年，充满了北欧苍茫的气息与西贝柳斯强烈的个人印记。乐章以一段极为克制的弦乐低语开场，如同冰封的湖面，独奏小提琴像一阵掠过荒原的凛冽寒风，孤独而自由。

0: 草长莺飞的春，绿荫渐浓的夏，五彩缤纷的秋，皑皑白雪的冬，
1: 来看看，下雪了。
0: 四时之美，从不止一副模样。欢迎在云听客户端搜索经典音乐广播时令之乐，用四季流转装点生命，让唯美旋律轻扣心灵。
2: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3: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2: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4: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岁月最深。

以上就是今天星空小夜曲的全部内容了。您还可以在云听 APP 搜索经典音乐广播，找到星空小夜曲的详情页，更多的精彩节目等待您随时收听，任意发掘。我是郑日，星空小夜曲，明天见。

种子在泥土里蓄力，美好在梦境中生长。你好，我是魏荣，现在是午夜零点整，经典音乐广播伴你轻松安眠。听众朋友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今天的节目即将结束，谢谢您的收听与陪伴，晚安北京，晚安所有未眠的人。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树木用年轮铭记时间，
2: 花朵用花期书写时间，
1: 人们用钟表丈量时间，
2: 而我习惯用音乐镌刻时间。
1: 我在这样的声音里迎接晨光，
2: 在这样的声音里回溯过往，
1: 在这样的声音里倾听时代，
2: 在这样的声音里记录美好。
1: 时光渐老，记忆发光。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我们在音乐中开启崭新的一天，邂逅更美好的自己。今天的节目即将开始，欢迎您锁定。

0: 夜安眠后，万物都在蓬勃生长。您好，我是郑日，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清晨六点，光与影在枝头写下又一天崭新的序章。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晨光拂过海面，音乐自在我心，新的一天从此开启。经典音乐广播，日出古典。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大家好，我是 AI 主持人。圣桑是浪漫主义时期的钢琴家和管风琴演奏家，更是一位多产的作曲家。他的音乐创作追求旋律美，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1886年，圣桑完成了著名的组曲《动物狂欢节》，这是一部别出心裁、谐趣横生的管弦乐组曲。作曲家以生动的手法描写动物们在热闹的节日行列中各种滑稽有趣的情形。《动物狂欢节》第一首名为序曲及狮王进行曲，

由14首箫曲组成。第二首《公鸡与母鸡》非常有趣，作品一开始有钢琴和小提琴很形象的交织，模仿母鸡生蛋咯咯哒的叫声。之后单簧管加入，模仿公鸡喔喔喔的打鸣声，母鸡和公鸡的叫声以复调的形式交织在一起，十分生动。

在动物狂欢节的第三首《野驴》中，钢琴持续不断地奏出快速音流，描写类似野驴这样的敏捷的动物在辽阔的草原飞驰的景象。

动物狂欢节的第四首名为《乌龟》，旋律来自作曲家奥芬巴赫的作品。原作的旋律欢快跳跃，充满活力，经过圣桑的改编，音乐速度变慢，描绘出乌龟爬行的姿态。

圣桑动物狂欢节第五和第六首分别为大象、袋鼠，两首作品风格完全不同。在大象中，我们可以听到低音提琴模仿大象憨态滑稽的形象。在袋鼠中，作曲家则用带有装饰音的跳音描写了袋鼠跳跃的画面。

现在我们听到的是圣桑动物狂欢节组曲的第七首水族馆，这段旋律充满着魔幻神秘的色彩，描绘了变幻莫测色彩绚丽的海底世界，钢琴连绵不断的高音区琶音展现了泛着微波的水面和畅游的鱼儿，

圣桑的动物狂欢节组曲中。第八首作品的命名很有意思，长耳朵角色。这也许是圣桑留下来的一道考题。通过小提琴独特的滑音演奏，大家猜猜这个长耳朵角色到底是小白兔，还是小驴，还是其他长耳朵的角色呢？

动物狂欢节的第九首《林中杜鹃》，全曲由钢琴和单簧管演奏，钢琴描绘幽静的森林，单簧管则模仿杜鹃鸟的叫声。杜鹃鸟的叫声不断在森林中回响。

你以为的西方古典音乐可能是这样的，但其实它也可以是这样的。你以为的中国民乐可能是这样的，但其实它也可以是这样的。

0: 乐响起，粤海怡情，经典永存。欢迎光临梦剧院。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岁月最深情，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我是 AI 主持人。1886年，作曲家圣桑先后到布拉格和维也纳进行旅行演出，途中在奥地利休息了几天。圣桑应巴黎好友的邀请，创作了妙趣横生的管弦乐组曲《动物狂欢节》。在第十首《大鸟笼》中，作曲家运用大量的弦乐颤音，模拟出一个装满各种鸟类的鸟笼。长笛上下翻飞的音流以及钢琴的颤音，模仿出可爱的小鸟，为作品增添了活跃的气氛。

相信很多学钢琴的小朋友听到下面的旋律会不禁想起自己的练琴过程，枯燥且机械性的八度触键练习持续不断。的确，动物狂欢节的第十一首《钢琴家》就是由大家都非常熟悉的卡农练习曲的片段拼接而成，而就在这样呆板乏味的练习中诞生了一位优秀的钢琴演奏家。

圣桑的动物狂欢节组曲的第十二首化石带有一定的讽刺意味。这首作品的旋律改编自圣桑自己创作的管弦乐作品《骷髅之舞》，以及法国民歌《小星星》和罗西尼的歌剧《塞维利亚的理发师》中的咏叹调。圣桑选择这些旋律是对那些已经僵化过时的作品的一种嘲讽，因此取名化石。

天鹅是圣桑动物狂欢节组曲中最著名的一首。在这首作品中，钢琴以清澈的分解和弦描摹波光粼粼的水面，大提琴则刻画了天鹅优雅高贵安详浮游。

动物狂欢节组曲的最后一首终曲充分发挥不同乐器的特点，用不同的音色、节奏和力度开始了一场动物大狂欢。狮子、野驴、母鸡、袋鼠等动物在大森林里齐聚一堂，在一片欢腾中结束了整部作品。

琴键轻轻跳跃，漫过心间，弓弦慢慢低吟，奏出时光的絮语。黑胶悠悠转动，亲吻岁月的沟壑，无需华丽的辞藻，只需在音乐中听见岁月的温柔。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让古典走出尘封书页，让经典融入你的生活。岁月最深情，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我是 AI 主持人，欢迎您的收听。现在我们耳边听到的 It's a small world， 小小世界，是大家熟悉的迪士尼金曲。这首作品选自 DG 唱片与迪士尼音乐合作发行的专辑《朗朗的迪士尼》。

朗朗13岁参加第二届柴科夫斯基国际青年音乐家比赛并获得金奖。这次比赛收获的另一项奖励就是去东京迪士尼乐园游玩。那时朗朗第一次听到《小小世界》的旋律，后来朗朗在参观迪士尼档案馆的时候了解到，这首作品的创作背景是呼唤世界和平，希望人类能够和谐相处。这一创作理念与他录制朗朗的迪士尼的想法不谋而合。小小世界作为专辑朗朗的迪士尼的开篇之作，开门见山地告诉大家，音乐是人类共通的语言，人们能够在音乐中获得快乐与能量，重拾童真与同

在朗朗看来，动画片可以激发想象力，而想象力有助于音乐之路的拓展。朗朗说，迪士尼的音乐风格非常多样，希望所有年龄段的人都能喜欢这张唱片，重新体验我们第一次看到动画电影时的快乐。我们一起来听朗朗演奏的动画电影《仙履奇缘》的主题曲 A Dream is a Wish Your Heart Makes， 梦就是你心中的愿望。

朗朗的迪士尼这张专辑吸引了多位国际巨星加盟专辑录制。著名男高音歌唱家安德烈·波切利先生演唱了动画电影《泰山》的主题曲 You'll be in my heart， 你在我心里面。我们一起来听这首作品。

现在我们耳边听到的是动画电影《狮子王》中的音乐 Can you feel the love tonight? 今夜爱无限，由钢琴家郎朗演奏。这首作品来自音乐专辑《郎朗的迪士尼》。除了好听之外，郎朗的迪士尼和平常我们所听到的迪士尼音乐有很大的不同。这张专辑融入了印象派、浪漫派等不同时期的音乐风格。

今天我们听到的音乐专辑《朗朗的迪士尼》在编曲上完全围绕钢琴展开。世界级编曲大师斯蒂芬·霍夫、娜塔莉·特南鲍姆和兰迪·科伯的加盟，让听众耳熟能详的旋律焕然一新，既保留了原曲的精华，又突出了钢琴的特色。我们来欣赏朗朗演奏的《白雪公主》中的 Someday My Prince Will Come， 总有一天我的王子会出现，以及《寻梦环游记》中的 Remember Me， 记住我。

编自中国故事的动画电影《花木兰》，充满东方气质与浪漫。电影主题曲《Reflection》倒影是迪士尼的代表金曲之一。

在专辑《朗朗的迪士尼》中，朗朗邀请了二胡演奏家果敢参与这首《倒影》的录制。以钢琴与管弦乐队的恢宏气势，用东方音色描绘花木兰这位巾帼英雄的形象。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岁月最深情。您好，我是 AI 主持人，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

DG 唱片和迪士尼音乐合作发行的专辑《朗朗的迪士尼》是一张精彩纷呈的唱片。专辑的编曲就好像是音乐魔法一般，在保持旋律本身魅力的同时，用富有想象力的编曲处理，为音乐作品涂抹上新的色彩。我们一起来听专辑中收录的动画电影《赛车总动员》的插曲《Life is a Highway》，生活就像高速公路，由钢琴家朗朗和英国皇家爱乐乐团共同演绎。

参与专辑《朗朗的迪士尼》编曲工作的斯蒂芬·霍夫是当代最顶尖的钢琴家之一，他以兼任作曲家与作家的钢琴家身份闻名于世。斯蒂芬·霍夫丝毫不讳言对朗朗的喜爱，他说，将深受几代人喜爱的乐曲转化为钢琴独奏曲是一种挑战。我们的改编是植根于古典音乐改编传统的，我喜欢这种挑战。现在我们听到的是朗朗演奏的音乐作品 Rainbow Connection 彩虹桥，原曲来自1979年上映的布偶大电影。

在专辑《朗朗的迪士尼》中，定制化的编曲与朗朗的演奏相得益彰。这张专辑里收录的作品，既可以展现德彪西、肖邦作品一般的高超钢琴技巧，同时又兼具音乐的趣味性。我们继续来欣赏这张专辑中收录的作品，电影同名音乐《欢乐满人间》。

晨光正好，夏风微凉。你好，我是陈阳，现在是早上七点，愿经典音乐广播的好音乐陪您开启美好的新一天。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晨光拂过海面，音乐自在我心，新的一天从此开启。经典音乐广播，经典音乐广播，日出古典。
2: 岁月最深情，您听到的声音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各位早安，我是魏荣。新的一天在悠扬旋律中缓缓开启，欢迎走进日出古典。此时此刻，无论您在忙碌奔波还是悠然安闲，都有旋律温柔相伴。乐声从巴洛克绵延至现代，从西方融汇到东方，不急不缓，只为赠予您一段惬意美好的清晨时光。

岁月最深情，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我是魏荣。莫扎特是一位才华横溢的作曲家，他短暂的创作生涯涉及各个音乐领域，无论是交响曲、协奏曲、奏鸣曲，还是其他形式的室内乐和器乐小品，都有所涉猎。莫扎特的音乐表现出他所特有的流畅的旋律、明快的色彩和勃勃的生机。在莫扎特的器乐创作中，最为突出的当属钢琴协奏曲。现在我们听到的是莫扎特的 F 大调第一钢琴协奏曲。

莫扎特一生共创作了27部钢琴协奏曲，其中23部为原创，早期的4部改编自其他作曲家的钢琴奏鸣曲。今天我们听到的 F 大调第一钢琴协奏曲作品编号 K37， 根据老帕赫和奥诺埃尔的奏鸣曲改编而成，创作于1767年。写作自己的第一钢琴协奏曲时，莫扎特才11岁，虽然是少年习作，但是这部作品已经展现出莫扎特对旋律的驾驭能力以及协奏曲创作的天赋。

0: 这里是日出古典，各位早上好，我是魏荣。今天是六一儿童节，我们从古典界那位永远的孩子莫扎特开始今天的音乐之旅。刚才欣赏了莫扎特第一钢琴协奏曲第一乐章，这首作品诞生于他11岁的伦敦之行。小小年纪的他已经能让管弦乐与钢琴自如对话，谱写出这般清澈明朗的旋律。虽说不是写给孩子的作品，却藏着只有孩童才拥有的纯粹与通透。那听过了小莫扎特的协奏曲，我们来走进他最受孩子们喜爱的作品《小星星变奏曲》。接下来请跟随古典序语专栏，听段兆旭解读这首别名《妈妈变奏曲》的经典。一首简单的法国童谣，在莫扎特笔下幻化出12种模样，有的活泼雀跃，有的温柔恬静，有的像是在星光下轻轻叹息。200多年来，几乎每一个学琴的孩子都弹过它。它用最纯粹的旋律点亮了一代又一代孩子的音乐童年。
1: 经典音乐广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古典序语，我是段昭旭。听到刚才的旋律啊，相信听众朋友们都会立刻说出小星星。是的，这是我们熟悉的儿歌《小星星》的旋律。刚才给大家播放的呢，是奥地利著名音乐家莫扎特以这个旋律为主题写的变奏曲。什么是变奏曲呢？简单的解释一下，就是仿佛是作曲家呢根据一个主题写出的很多音乐变体来形成的一首曲子。比如我下面呢给大家弹几段这首变奏曲里的变奏，大家听听看，是不是能听出这些变奏里面始终都有小星星的影子。比如它的第一变奏，再比如第二变奏，我们再来听听第四变奏，还有它的第八变奏。好了，不用多举例了啊，那么大家应该能够找到一点这种什么叫变奏曲的感觉了，是吧？那然后呢，在这儿要跟大家说的是啊，假如有一天啊，真的能够时间穿越，你见到了莫扎特，然后你对他说，我好喜欢你那首小星星啊，我跟你说，他根本就不知道你说的是哪首曲子，这是为什么呢？哎，我慢慢告诉你啊。这首变奏曲啊，是莫扎特在1778年前后在法国巴黎写的。莫扎特当时啊，在母亲的陪同下，是到巴黎呢寻找工作职位的，然而啊，却处处碰壁，并不顺利。莫扎特才华在这儿并没有得到预期中的认可跟回报，这里的上流社会呢，也让莫扎特非常恼火和反感。莫扎特认为巴黎这座城市的传统观念和发展机会都不符合自己具有创造性的性格和人生观。他自己写道啊，巴黎与我的才能、爱好、学识和意愿全然相反。此外呢，最最不幸的是啊，莫扎特的母亲还在巴黎病逝了。接二连三的打击啊，让莫扎特陷入了极度的沮丧。他说呢，我经常在想，我的生命还有没有价值继续维持下去？我既感觉不到热，也感觉不到冷，我已经麻木了，没有任何事情能让我快乐。然而正是在莫扎特的巴黎之行期间啊，他发现了一支叫做《妈妈，请你听我说》的法国民歌，并以此呢为主题创作了带有12个变奏的钢琴变奏曲，这就是我们听到的这首《小星星变奏曲》。只不过啊，莫扎特只知道它叫《妈妈，请听我说》，而并不知道它叫《小星星》。这是因为呢，这首曲子是在莫扎特之后传入了英美，才被重新填上了小星星的歌词，也由此得名小星星。而我们国家呢，也是在上世纪前半叶的学堂乐歌运动里啊，引入了这首歌的英文版，并翻译成中文。因此我国的听众呢，就只知小星星，而不知妈妈请听我说了啊，这也就不奇怪了。其实啊， 当年用小星星这个曲调填词而成的学堂乐歌啊，除了小星星以外还有起码不下十首呢，就都是用这个曲调填上了不同的歌词。那这也可以看出啊，这个曲调在当时就相当受欢迎。那我们再次回到莫扎特的这首小星星变奏曲，在了解了他在巴黎的遭遇之后再来听这个曲子，可能会发出感慨啊，那就是作曲家的音乐创作与他的人生境遇有时候真的不一定是同步的哈。或者呢，也有可能我们从这首欢快的变奏曲里听出一丝莫扎特的无奈与伤心。感谢大家收听，欢迎到云听客户端搜索古典絮语，解锁更多内容。

0: 音符为舟，赴一场古典之约，以旋律为语，读懂岁月里的深情。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我是段昭旭。云听客户端搜索古典絮语，与你共品音乐里的美好与温暖。
1: 时间管理并不是为了增加时间，也不是单纯的对时间做好划分和安排，而是在既定的时间内提高对时间的利用效率。只要我们开始拖延，就可能会产生一种惯性，而且越是拖延就越想要继续拖延。
2: 一部讲述时间管理方法的有声书，掌握生活节奏，越向更好人生。上云听 APP 搜索2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3: 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岁月最深情，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我是魏荣。在莫扎特众多的钢琴作品中，写于1785年的 C 小调幻想曲是一部气质独特的杰作。它诞生于作曲家在维也纳的创作成熟时期。当时莫扎特虽然在音乐创作上屡有建树，却始终未能摆脱经济上的压力，同时也面临着宫廷冷遇。正是 C 小调幻想曲这首作品，让人们看到了不同于阳光莫扎特的另一个侧面，沉郁内省，充满戏剧性的张力。

扎特的 C 小调幻想曲以柔板开始，旋律简洁而深沉，仿佛是作曲家内心的独自倾诉。这首幻想曲结构自由奔放，调性变化极为复杂。莫扎特频繁运用转调与不协和合声，使音乐充满

紧张感与不可预测的情绪波动。这种大胆的写作手法在莫扎特同时期的作品中并不多见。在 C 小调幻想曲沉郁和跌宕的情绪中，莫扎特并未全然陷入绝望。那些从阴暗中陡然升起的明亮和声，以及坚定推进的低音线条，透露出莫扎特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C 小调幻想曲既承载了作曲家面对困境时的内心挣扎，也彰显了他不愿屈服、抗争到底的精神力量。

岁月随身情，欢迎继续收听经典音乐广播日出古典，我是魏荣。刚才欣赏了莫扎特的 C 小调幻想曲，作品诞生于1785年，与第十四钢琴奏鸣曲一同出版。那循着幻想曲的自由旋律，接下来请听莫扎特为机械风琴而作的 F 小调幻想曲。机械风琴是一种自动演奏的管风琴装置，莫扎特曾为他写下两首幻想曲，第608号是其中最著名的一首。那听完这两首风格迥异的幻想曲，让我们在时光休止符专栏中稍作歇息。接下来的古典乐中的小步舞曲专题，将带我们聆听多位大师的优雅旋律，自然也少不了莫扎特笔下轻快灵动的经典之作。

0: 肖邦的夜曲是加班时的一杯热茶，
1: 此时情绪，此时天，无事小神仙。
0: 巴赫的赋格，像你刚刚完美结束的项目。
1: 桃花流水杳然去，别有天地非人间。
0: 德彪西音符画出的雨滴，洗掉你一天的疲惫。
1: 殷勤昨夜三更雨，又得浮生一日凉。
0: 莫扎特乐曲闪烁的星光，就那样落进你失眠的枕头。
1: 最后不知天在水，满船清梦压星河。
0: 诗和音乐是藏在时间里的精灵。
1: 经典音乐广播，时光休止符。在音乐的世界里，让我们将时光遗忘。
2: 听众朋友们好，这里是用音乐疗愈心灵的时光休止符，我是小光。小步舞的名字来自于法语，是微小的意思。小步舞的雏形最早来源于法国西部的农民民间舞布朗尔，是一种欢快的三拍子圆圈舞，节奏轻快，步伐细碎，带着泥土的质朴。16世纪，小步舞传入法国宫廷后，经过宫廷舞狮的加工改造，步伐被放慢，姿态被规范，舞蹈风格变得端庄优雅。到了17世纪中叶，特别是在国王路易14的推崇下，它成为法国宫廷的主流舞蹈，并迅速传播到整个欧洲。17世纪后，小步舞曲脱离舞蹈，音乐成为独立的器乐题材。承载着300多年的优雅与克制，小步舞曲最终成为古典乐章中不可或缺的一抹柔情。

现在我们听到的是17世纪法国宫廷音乐的核心作曲家让·巴普蒂斯特·吕利 1658年创作的芭蕾舞剧 阿尔西迪亚娜与布莱桑德的序曲。吕利是把民间小步舞宫廷化、艺术化、规范化的关键人物，他奠定了从巴洛克到古典主义时期小步舞曲的基本范式。这首序曲是吕利最早将民间小步舞引入宫廷并艺术化的实践之一，它就像一段优雅的社交代码，有着强烈的仪式感， 让人不由得想起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鹿鸣》中描绘周王设宴礼遇群臣宾客时盛大的场面：“悠悠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同样的雍容有度，同样的温润。

在阿尔西迪亚娜与布莱桑德这部作品后，吕丽持续将四分之三拍典雅庄重的小步舞曲写入芭蕾和歌剧中，最终将其定型为独立器乐题材，风靡欧洲宫廷，成为古典组曲交响曲中的标准乐章。

作品编号为 BWV-N114 的 G 大调小步舞曲。在20世纪70年代以前，人们普遍认为这首曲子是巴赫所写，因为它出自巴赫妻子安娜手抄的一份琴谱。1979年，德国音乐家汉斯·约阿希姆·舒尔策发表论文，正式确认这部作品真正的作曲者是德国巴洛克时期的一位作曲家、管风琴师、小提琴家克里斯蒂安·佩特茨尔德，纠正了延续250多年的错误署名。可是，在民间，很多人习惯上还是称它为巴赫的小步舞曲，它也是无数人古典音乐的启蒙。闲看庭前花开花落，漫随天外云卷云舒。这首 G 大调小步舞曲旋律干净舒缓，平和治愈，节奏从容不迫，像缓步闲行，自带一种安然雅致的松弛感。您现在听到的是由索尼音乐出品，尤金·奥曼迪执棒费城管弦乐团带来的版本。这一版本音色华美温润，肢体干净平衡，节奏优雅克制，是被誉为费城之声的费城管弦乐团在巴洛克小品上的典型呈现。真正的优雅从来都藏在细节的分寸感里，并且透着人性的温度。

进入古典主义之后，小步舞曲丢掉路易十四时代刻板的宫廷礼仪感，变得轻快明朗，生活化，平易近人，成为交响曲、奏鸣曲、弦乐四重奏的标配乐章，第三乐章夹在慢板乐章和中乐章之间，充当典雅的间奏缓冲。比如莫扎特的 D 大调小步舞曲就是他的 D 大调第十七西游曲 K334 的第三乐章。作品以明快的节奏、对称的旋律和精致的配器，再现了维也纳古典时期的优雅风范，将宫廷礼仪美与世俗亲和力完美融合，是家喻户晓的古典旋律之一，也是小步舞曲作为高雅娱乐的巅峰体现。

贝多芬的 G 大调小步舞曲展现了小步舞曲过渡时期的独特张力，表面上延续了海顿式的三拍子结构和沙龙社交的气质，但它的音乐动态对比更强烈，和声推进更富戏剧性，预示了它后来以协序曲取代小步舞曲的历史性革新。您现在欣赏到的是由布达佩斯弦乐团带来的贝多芬的 G 大调小步舞曲。布达佩斯弦乐团的演绎在古典框架内释放动力性，干净利落，余韵悠长，符合古典主义克制而完整的审美。

三拍子的小步舞曲婉转律动，为光阴染上雅致的温柔。当音乐响起，时光便会慢下来，浮躁也会沉下去。心怀从容，自带风雅，在烟火人间里守住一份仪式感，让平凡的日子也能翩翩起舞。咱们下期时光休止符再会。

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0: 刚刚我们欣赏了陈嘉演唱的《月下煮茶》，这是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当中的主题曲，用潮汕方言来演绎。潮汕话是古汉语的活化石，陈嘉的嗓音温润如茶，歌声里勾勒出月光下、炭炉旁阿嬷平淡温馨的生活日常，一盏清茶盛满代代相传的家族温情。伴随着悠悠乡音，让我们来跟随音乐小史专栏开启潮州古乐的奇妙之旅。潮州音乐传承千年，二四谱、重三六、轻三六，这些古老术语背后藏着源远流长的中华传统乐律。
1: 如果有一天您漫步在广东潮汕的青石板路上，突然从某座老宅的雕花窗里飘出一段宛如穿越千年时光的典雅乐声，那一定是潮州音乐在诉说着古老的故事。今天就让我们循着这神秘的乐音走进潮州音乐的世界。潮州音乐被誉为唐宋遗响活化石，它的故事要从南宋末年的一场逃亡说起。那时宋怀宗为躲避战火一路南逃，宫廷乐官吴炳也跟随而至，最终在潮州落脚。就像迁徙的候鸟带来远方的种子，吴炳将中原音乐的火种播撒在潮州大地。此后历代乐工精心浇灌，让这颗种子生根发芽，长出了古朴典雅、独具地方特色的音乐之树。在漫长的岁月里，潮州音乐如同一位博学的长者，不断吸收养分。他将当地民歌小调的灵动音符收入囊中，又巧妙融合弋阳腔、昆腔、秦腔等戏曲音乐的优美旋律，最终形成了兼容并蓄的独特风格。潮州音乐种类丰富，分为广场乐和室内乐，而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当属于室内乐中的潮州弦

潮汕人把乐曲称作弦诗，潮州弦诗乐是丝弦弹拨乐器合奏的表演形式，它的乐器组合十分灵活，少之三五件便能奏出清幽婉转的旋律，像几位老友在低声交谈，多到十多件瞬间奏响气势磅礴的乐章，如同一场盛大的音乐狂欢。潮乐十大套是潮州弦诗乐的精华，像《昭君怨》《寒鸦戏水》这些经典曲目，很多都源自中原古琴曲弦索乐。它们传入潮州后，不仅保留原名，还传承着抒情典雅的特色。在潮州能演奏十大套的艺人，就像身怀绝技的大侠，备受尊崇。

潮州音乐还有一个神奇之处，二四谱记谱法。在这种独特的记谱方式中，西发二音的灵活变化体现了独特的韵味。乐谱上只记录骨干音，这就像是给演奏者一张空白画布，他们可以凭借乐器特性，用加花移调等画笔创作出独一无二的音乐画卷。也正因如此，每一次潮州音乐的演奏都是一场充满惊喜的即兴之旅。古老的潮州音乐内涵丰富，曲调优美，既能表现小桥流水式的趣味，又能演绎气壮山河的壮丽。著名的社会活动家赵朴初先生曾这样赞美潮州音乐：潮州音乐有宗风，流畅中和听不同，曲调颂源应自有，浪淘沙又小桃红。好的，以上就是本时段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我是李杰，代表编辑郑日感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0: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周易的周是什么意思？
3: 为什么说学周易就像学数学？
4: 八卦分别对应人身体哪些部位？
5: 我们通过读周易就知道自己应该学习哪些品德，在现实中何去何从，遇到不同的境遇如何判断，遇到困难如何解决。
6: 它不仅是古老的智慧，更是实用的生活哲学。跟着名家听经典，掌握进退之间的处事法则。上云听 APP 搜索5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每一首诗都承载着中华文化的底蕴，如悠悠鹿鸣，映衬在千年的华彩中。每一支歌都传递着对古老文明的敬意，如袅袅莺啼，婉转在不朽的乐章中。让经典入耳，让国学入心。经典音乐广播与云听联袂呈现少年国学课，古诗新唱。
7: 小窗，清，魏源。少闻鸡声眠，老听鸡声起。千古万代人，消磨数声里。
6: 小窗是一首五言绝句，非常富有哲理。诗人魏源以破晓时分听到的公鸡打鸣为切入点，选取少老两代人对待鸡啼声的不同表现，形象地概括了不同人的处事态度，以小见大，深刻地阐明了时不我待，稍纵即逝的道理。小窗这样深刻又富有哲理性的诗歌，怎么才能被孩子们接受呢？音乐人张洪光在编曲时，首先采用了欢快的节奏，其次在前奏部分用了公鸡打鸣的叫声，这样既把我们带入诗歌的情境，也容易引起了孩子们的兴趣。在演唱完诗歌正文后，作曲家古建芬还谱写了一段旋律，歌词模拟鸡的叫声，咯咯咯，使整首作品充满了童趣。

0: 当声纹在空气里交织成星轨，音阶如露珠划过寂静的云层。
1: 听，晨光与蝶翼在旋律中破茧，节奏与管弦在时光中穿梭。每一次共振，都让孤独融化。
0: 让音乐化为羽箭，射向颤动的心间。
1: 张开耳朵，聆听最美和声。

我们耳边听到的这首歌是2025年的总台春晚上大凉山妞妞合唱团演唱的《玉盘》。如果你看过这个节目，或许会对孩子们那稚气纯真的脸庞印象深刻。他们小麦色的皮肤搭配五彩斑斓的民族服饰，别样可爱，充满了生命。

是一支来自四川大凉山普格县的彝族女孩合唱团，她们用歌声走出大山，不仅在2025年除夕夜登上了总台春晚，还在同年8月登上了成都世界运动会的舞台，特别的励志。

这个合唱团怎么开始的呢？原来合唱团源于音乐老师吉布小龙的一次无心插柳。2018年底，他在四川大凉山普格县大曹乡中心小学发起合唱团组建，初衷是丰富孩子们的课余生活，最初也有男孩参与，后来逐渐只剩下热爱唱歌的女孩，而当地女孩常被亲切地称为妞妞，合唱团便由此得名。

在合唱团中，每个孩子都有自己独特的昵称，比如美妞妞、乐妞妞。在音乐老师吉布小龙和阿吴优发的带领下，孩子们从最基础的发声训练开始，一步一个脚印的成长。合唱团也从最初的四名成员发展到了如今的40多人。在妞妞合唱团，大凉山的小女孩们得到了自信、尊重和爱的教育，打开了视野，

在通过短视频走红之后，孩子们有了更多演唱机会。2025年总台央视春晚上的这首《玉盘》，原版叫做《问月》，由四川音乐学院作曲系教师谭奇隐创作词曲，灵感来自他对月亮和宇宙的热爱，以及中国航天事业的成就。歌词里融入了嫦娥、天宫这些神话元素，既呼应了我国探月工程的探索实践，又表达了对宇宙奥秘的求索精神。妞妞合唱团的演唱充满了生命力和山野气息，而民族打击乐器、口弦、民族人声的加入，让整首作品气势恢宏，意境深远。

爱的主题与纯真的童声形成强烈张力，令无数听者为之动容。站在地球向月发问，他唱直上九天揽银河，我叹阴晴圆缺古难全。带着不可磨灭的求真信念，迈向未来的每一天，相信玉盘会给我们更多。

阳光里悄悄地浮动着生机，你心中的小小种子是否也已经准备破土发芽？把温柔握在手里，笑容藏在眼里，沉醉在这一刻的时光里。我是颜蓉，早上八点，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生活本就是一曲无谱的交响，
0: 音符隐藏在街头巷尾的喧闹里，旋律弥漫在日常缤纷的忙碌中，
1: 柴米油盐的碰撞，人间烟火的流转，都是生活最动听的音乐，是等待你静心聆听的美好。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音乐生活家，平凡的生活总有动人的韵律。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播出的音乐生活家，我是魏荣，在音乐里陪伴大家的早间时光。在收听节目的过程中，您可以在云听客户端搜索经典音乐广播来在线收听或者回听往期精彩节目内容。下面时间我们将继续音乐在路